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2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喺琴日嘅凌晨，由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残余漩涡所发展嘅热带低压喺南海嘅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达到热带风暴级。咁预计受其外围环流同复合带影响，未来嘅日我区有雷阵雨。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1059, 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高腰城区、富前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另外，要南路金威丽都对出往德星路口嘅方向，富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往要南国际嘅方向，南湾桥落桥位往城雕嘅方向。对面嘅段州城区慢位，现时收到有正西路、八一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往人民中、康乐中往康乐北嘅方向。另外睇翻东边喺星湖大道嘅位置，大同圣石对出往牌坊嘅方向，以及喺上星花坛对开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燕都大道一滨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以及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最后关注到敏捷广场对开嘅顺安路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现时见到喺顺安二顺宝天御对出嘅顺安二，以及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往敏捷广场方向有少少咁多嘅凹落。各位途经以上慢位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咪朝早嘅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咁啊呢度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属于星期三嘅日子，咪一个星期嘅中间啦啊，咁啊首先高腰早晨会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的。
3: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的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

0: 速公路、奈何港口、国省道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进展，全力掀起交通基建的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同有关的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的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的困难问题。
1: 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争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建，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重这个量下，咁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
0: 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地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带动物的作用，围住目标转盯住投资干，不断织物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的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
1: 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的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朱肇高铁和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经建成的交通项目，在深化运行潜力、提升运输效能、释放综合价值上面持续发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全面提升全域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咁啊，要集聚咧，就系一个功能吓。咁啊，要素集聚功能，市领导咧就系谢桂坤系参加活动嘅。
2: 遇到早晚高峰期，
3: 途经校区多留意，
2: 家长接送要警惕，
3: 转弯盲区不带意，
2: 齐监管
3: 同自觉
2: 共守护，让祖国的每一朵鲜花快乐成长。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咁啊，琴日就系九月一号咧，学生哥系喺琴日咧就重新咧就系要翻学啦吓，咁啊开学嘅日子。咁啊，九月一号，高邀区超过116,000名在校嘅呢个生吓，迎嚟咗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区189间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工作平稳有序，189间吓。新学期新气象，高邀区新增公办高中学位有2160个，更多孩子喺屋企门口就可以上好学。咁啊，连日嚟啊，高邀区围绕人防、物防、技防关键环节，开展开学前的校园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对校园门卫值守、防冲撞设施及最少应急单元建设、视频监控覆盖、应急预案制定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督导，为高邀116,000名学生、116,000份牵挂给予细微处的守护，撑好校园安全伞的。
0: 冇错，开学第一日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就在昨日，我区的市监教育局等部门深入辖区的学校食堂和配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全面筑牢校园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检查组深入到学校食堂内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排查，重点围绕食材的仓储保管、餐品的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进货台账等关键环节进行逐项的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学校

0: 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1: 咁啊，琴日咧，高邀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咗呢个新学期吓，咁啊，为咗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维护校园以及周边嘅治安交通秩序，守护师生平安返校。肇庆市高邀肇庆市公安局高邀分局周密部署，组织治安大队、交管大队、巡特警大队各派出所开展护学岗活动，咁啊同步推进隐患排查与校园普法宣传，植物校园安全防护网嘅。
0: 好啦，咁啊睇下一条嚟自教堂方面嘅消息。讲到近日啊，魅力教堂首届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赛喺教堂中学就火热开唱啦吓。话说当晚嘅7:30，比赛喺热烈嘅乐队弹唱当中正式拉开帷幕啊！嚟自教堂镇各个行业唔同年龄层嘅28组参赛选手轮番登场，一展歌喉。经过激烈角逐咧，赛事评委最终评选出前十强嘅，并且现场颁发奖项。
1: 咁喺近日咧，肇庆市公安局高邀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咧，就系联合中华保险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开展摩电交通安全以及反诈宣传活动，通过播放事故案例视频、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市民直观讲解驾驶摩托车、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咁啊，同時啊，結合養老詐騙典型嘅案例，講解各類詐騙套路、識別技巧與防範方法，增強市民反詐防騙意識同自我保護能力。咁啊，之後交通部門嚟到高邀區實驗中學門口，開展路面交通專項整治宣傳行動，通過安全勸導、免費發放安全頭盔等方式，從源頭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隱患嘅。
0: 跟住咧，關注翻一條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因為廣肇高速改擴建嘅需要嚇，咁需要喺重點施工期間咧，對廣肇高速公路橫跨我哋金道鎮大坑村嘅橋下324國道嘅路段咧，封閉前往金道鎮或者顯光鎮嘅車道50米嘅，咁改為利用對向車道交替通行。交通管制時間方面，今年嘅9月8日到明年2027年嘅1月8日，一共係122天。如果係非必要通行嘅車輛嘅話咧，最好就係繞行東柯大道啦，或者高速公路，以減輕呢個路段嘅交通壓力嚇。
1: 兜一兜佢嚇，費事啦，阻住自己，亦都阻住其他人。好啦，問題灣咧就係旅遊西江畫廊省級旅遊度假區嘅相關消息。咁啊，當前我哋高邀正全力推進西江畫廊省級旅遊度假區建設。今日作为度假区的重要休闲配套，好好高贵咖啡以及咖啡加本土文化的创新业态，成为西江沿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高贵啡是什么呢？它就是高腰、肉桂和咖啡的奇妙融合。我们肇庆高腰素有中国肉桂之乡的美誉，今日近年来高腰将肉桂和本地特色的资源深度融合，創新研發了高貴咖啡、高貴茶等高貴系列品牌。高貴的新香和咖啡的醇厚在杯中相遇，入口微苦，回甘濃郁，是其他地方難尋的地域風味。
0: 冇错，咁啊，当前咧西江画廊省级嘅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达到9.39平方公里啊，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啦、高腰海金沙滩、高腰海金港湾、文明塔、江口渔村等核心嘅文旅资源，而好好高贵咖啡已经成为其中值得停落嚟饮翻杯嘅呢个温柔驿站啊！目前好好高贵咖啡的主题餐厅和餐车仍然是处于试运营的状态的。营业时间方面要注意啦，是中午1:30去到晚上10:30。
1: 好啦，这个时候就我们去一去就是广告，跟住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咁啊，朝早嘅8:34，继续翻到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啱先同大家去讲咗一个开学方面嘅消息，同埋咧就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啊，就暑假就冇咗啦，咁啊，周六日啦都可以嚟到我哋高腰去咧，就系体验一下我哋嘅旅游度假区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讲翻咧就系都系教育啊吓，咁啊，9月1日肇庆宣兴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系正式动工嘅。咁啊，建成之后将会新增学位超过3000个，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同埋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以及足球场等设施，预计喺2028年嘅秋季投入使用嘅。咁啊，二期将会喺一期投入使用之后，再按需启动建设。2026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全市统筹推进15间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之后可以新增高中学位大约系28000个嘅。
1: 另外講到近年嚟教育部門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下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推動中職專業設置同埋肇慶4+4產業佈局緊密對接嘅。咁肇慶出台咗肇慶市中等職業學校專業設置優化工作方案，按照一學校一特色、一專業群、一產業鏈嘅策略咧，引導學校通過增增、撤銷、改造等方式調整專業結構。近年嚟全市減少重複設置同埋取消辦學校益低嘅專業點18个，咁新建同地方產業緊密契合的專業點20个，全市中職學校設有15个大類、61个專業，主幹專業群和本地的主導產業匹配度達到85%以上。
0: 春運咧就將呢一個咧就中國人啊基本搬咗一次咁樣嚇，咁啊下呢、這個咧就係暑運其實都差唔多喎嚇。睇緊一個數據，8月31日咧就係暑運就圓滿落幕，咁啊從呢一個7月1日到8月31日2个月嘅時間嘅暑運，全國鐵路累計發送旅客9.54亿人次嚇，9亿几嚇。咁啊，國鐵廣州局就話喺62日嘅暑運期間，國鐵廣州局內嘅發送旅客有1.28亿人次，今日全國係9点几嚇。呢個鐵路啫喎嚇，唔包括呢個水運同埋咧就空運啊，同埋咧就係陸運嚇。咁啊就廣州嘅部分咧就佔到咗咧就係1.28亿人次嚇，去到咧就差唔多1%噶啦嚇。咁啊較舊年增加322.3万人次，同比增長2.6%。旅客发送量创低历年暑运同期新高，今日全程铁路运输安全平稳啊，秩序井然嘅。咁啊，数据睇翻就系今年暑运国铁广州局日均发送旅客有207.1万人次，同比增加5.2万人次，增长2.6%嘅。咁啊，8月8日单日发送旅客有264.4万人次，刷新咗国铁广州局暑运单日客流历史最高纪录啊！
1: 讲完铁路，讲下航空吓。截至到8月31日晚上嘅12点，今年以嚟啊，经过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嘅外国人啊，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咁创低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外国人客流走高嘅同时啦，中国公民出入境嘅规模都喺度稳步扩大之中啊。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经累计超过76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嗱，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嚟出入境嘅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经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口岸的客流同步都是创新高的。
0: 另外讲下就是书香南国书香节，在前日为期5日的南国书香节在广州落下帷幕，作为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4个大系首批102册成果在书香节现场正式发布，整套工程一期规划出版588册，包含有这个就是岭南美术、民国广东史料、广东侨批文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4大板块，系统为岭南文物全史立传嘅。
1: 讲下广州马拉松其实都是一个几重要赛事嚟嘅。咁琴日我见呢个朋友都发咗朋友圈就话自己准备报名广州马拉松。讲翻今年广州马拉松嘅报名通道，即将喺今日上昼10点正式启动啊！赛事参赛规模进一步扩大，咁将为广大嘅跑友带嚟全新嘅参赛体验。讲翻呢一届嘅广州马拉松嘅规模调整为30000人，同旧年嘅赛事26000人相比，规模有所提升啊！为咗更多长跑爱好者提供参与顶级城市马拉松赛事机会，嗱，讲翻。

0: 赛道设置方面，呢届嘅广马延续经典线路布局，起点位于天河体育中心，终点落地海心沙。成个赛道串联起广州城市核心地标，参赛者在奔跑当中可以领略广州的城市风貌，感受城市的底蕴和活力。
1: 9月1号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个办法将会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停车计费单位从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进行下调，其中越秀区、珠海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和黄埔区从45元下调到35元，中心六区重点区域道路这个泊位单次最高收费从328元降到200元，降幅近是40%咁多嘅。
0: 既然讲开停车嘅话，就讲下新能源嘅车牌啊，咁个事关粤 BP 同埋呢个粤 AP 嘅。咁冇话粤 AP 唔关我哋事，因为身边有啲朋友都系新能源汽车车牌啦，都系攞粤 A 牌噶。咁讲翻近日啊，深圳啊粤 BP 纯电动新能源新号段喺多家停车场遭遇盗闸无办法识别啦，同埋车辆难以正常进出嘅情况。网友表示遇到过相似嘅车牌识别乱象啊，譬如系粤 BEC 被识别为粤 BFC。粤 BP 的遭遇并非是一个个案，广州就早于深圳在2026年的4月9号投放粤 AP 这个纯电的新号段。随后广州的很多位的新能源车主都说，部分停车场是识别不出这个粤 AP 的车牌的。
1: 其实呢，就看看官方怎么说。官方回应说，问题在广东省内全域普遍出现这个问题，大量物业、商业停车场、小区车场都是存在同类的问题。咁啊，呢个就唔系车牌本身，当然唔系啦，我谂到都唔系，系呢个识别嘅问题吓。咁啊，广州粤 A P、深圳粤 B P 为最新投放嘅新能源专属号牌号段。咁啊，原有停车场识别相机固件后台号段数据这个库啊，系未及时收录呢一批嘅号牌嘅字段。咁啊，老旧识别算法仅系适配于传统粤 A D 啊、粤 F 嘅呢个格式。咁系统判定车牌系无效嘅，咁所以咧就出现呢个揸牌识别唔到，同埋盗闸唔起杆等等嘅问题吓。
0: 咁点样解决呢？基于官方回复同埋行业嘅倡议啦，车主喺遇到盗闸唔抬杆嗰时候啦，可以采取以下嘅路径嘅。首先系现场处理吓，揾现场嘅保安人员抬杆啦，或者通过岗亭对讲小程序远程开闸，或者系使用无牌车数码，又或者系手动输入车牌嘅方式入场啊。嗱，仲有就係推動升級啦，要求啦停車場嘅管理方要聯繫設備廠商識別一個全新嘅升級嘅算法包嚇，將呢個粵 BP 啦納入號牌嘅合法庫呢一個號碼段嘅。
1: 唔應該係停車場催廠家，係廠家要意識到咧，就係呢個車牌係多咗，你個庫入邊咧冇相關嘅呢一個料嚇，就要增加料，增加料咗之後就要要求咧各個停車場去升級呢個系統咁先啱噶嘛，唔係話真係唔做事咁樣啊，明明係出咗啲新嘅號牌分析唔到啦都仲喺度飲茶探包咁樣嚇，咁等到其他人咧就係喺度咧比較麻煩，咁所以咧就係呢啲事咧就要做足，唔係話真係升咗牌又搞唔掂咁样，系嘛？好啦，我睇翻咧就系沙特尔呢个古惑嘅东西吓，今日第18号台风沙特尔真系跑咗成半个中国噶啦啊！今日减弱之后嘅残余涡旋发展嘅热带低压喺琴日嘅凌晨喺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咁啊，佢嘅呢一个逐偏台风中央气象台将会继续咧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同编号26/18系不变嘅。咁啊喺呢一个咧就今日朝早嘅5点钟，佢嘅中心咧就系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大约480公里嘅南海西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每秒钟18米，即系8级风量吓。咁啊，預計沙特爾將會以每個鐘頭25公里啊，唔慢話25公里嘅速度向東偏北方向移動，強度咧變化不大。今日白天就會移入南海東北部嘅海面，喺聽日起咧將會喺南海東北部回旋，並且逐漸減弱嘅。
0: 跟住咧，展望翻呢一个月九月份嘅天气情况吓，预计同近30年历史同期相比，广东九月份嘅降水总量接近历史同期啊。咁其中粤北同埋粤西。

0: 偏多一到两成，粤东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嘅地区接近历史同期。咁同时咧，广东九月平均嘅气温会略高嘅，平均最高气温除咗粤西同埋粤东沿海偏高0.1摄氏度至0.3摄氏度之外咧，其余大部分都系偏高0.5到1摄氏度啊。
1: 呢个系预计吓，预计九月降水量就接近历史同期啊。咁今年广东嘅天气就真系比较奇怪，可能受到呢个厄尔尼诺嘅嗰个影响吓。七月份咧成个月都差唔多落雨，八月份咧就系比较炎热啊。咁好啦，咁到咗八月底啊，咁啊几个台风啊搞搞震咧，咁啊又开始落雨啦吓。咁啊天气亦都系凉爽咗落嚟，咁啊大家就唔使空调开风扇，咁啊亦都悭翻唔少电费啊。咁啊预计九月内咧就系都系预计吓，唔系总结，预计九月内有四次主要嘅降水过程，大致出现系1到3号局部大到暴雨，4到6号局部大到暴雨，13到17号大到暴雨，同25到30号大到暴雨嘅。咁啊同时月内有一次主要嘅高温过程，大约出现喺10到11号得两日高温天气吓。咁啊另外咧月内可能会有1到2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大致出现喺上旬嘅呢一个中后期同埋下旬嘅后期嘅。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1: 好，咁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喺琴日嘅朝早10点，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一次任务系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嘅首次飞行嘅。
0: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从昨天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亦都应该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税率的。
1: 好啦，咁今年嘅五月份，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咗《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器管理规定》。咁啊，自从琴日起正式施行，呢个系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嘅管理规定，明确咗在境内提供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以及佢监管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
0: 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的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开展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在这个昨日就正式启动了。讲回今年的全国科普月，各类活动将会持续1个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作为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定于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会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的组织，开启全球科普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1: 另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在昨日施行，新版目录药物就一个总数增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的药品。咁啊，呢一个咧就基本药物咧系指最重要嘅基本嘅不可缺少嘅满足公众必

0: 需的药物。新版目录仲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是注意缺陷多动症，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的基础上就补充了儿童剂型。目录仲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等，目的就是解决儿童用药靠就是掹开又或者是估一个成人药咁样嘅呢个问题嘅。
1: 咁啊，见到成人用量系几多？咁通常咧，
0: 一半啦，三分一啦，
1: 三分一啦。咁吓，小朋友都会去计下，而家就唔需要啦。
0: 都唔使你系咁啊，医生都话你食半粒得噶啦咁。
1: 系好咁啊，睇翻咧就喺琴日啊，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嘅新闻发布会啊，喺北京举行嘅。咁今年嘅网安周主题咧就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啊。咁将喺9月14日到20日喺全国范围之内统一举行嘅。嗱，网安周论坛活动咧按照1+15的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的专题分论坛。
0: 另外，自然部在9月1日说，我国新一轮的稳抗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稳矿呢就是这个矿物质或者滚这个铁矿什么矿等等，总之就是稳矿这个词。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班岩和多金属矿藏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初步估算，矿区和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的铜矿规模，50万吨为大型，超过数个大型的铜矿规模。而金呢，潜在资源超过10多个大型金矿，20吨为大型了，这个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的。
1: 睇翻其他嘅消息吓，国家电影总局喺琴日发布咗今年暑期档电影嘅成绩单，票房方面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系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的前三位，多项数据咧彰显市场的活力。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是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的。平均票价方面是36.74元，为2022年以来档期里面最低的票价。
0: 咁啊，海峰亦都为呢个我哋中国嘅票房贡献都唔少噶啦吓，咁啊睇到5部影片，咁啊除咗啱先讲到个位列前三睇咗之后咧，堕落袋之后咧，仲有即系年会不能停二咧，同埋就系呢一个大唐妖探都系睇咗啦5部电影吓。系啦，咁就有高质量嘅，比如话系呢一个欢迎来龙餐馆啦、八仙吓，亦都有不忍惨到嘅，系咯，咁啊就虽然我觉得咧就系、是。都付出咗唔少努力，物资，但係你都要对得住我哋嘅眼球先得嘅，系咪先啦？咁你嘅票价呢就都系几廿蚊咁样吓，系咯。总之我想讲嘅就系、是、应该系要为一啲嘅高质量嘅，同埋就系、是、思考层面方面高少少嘅嗰个电影去埋单吓，咪亦都令到佢成为呢个票房冠军，咁先会呢就是、良性循环嘅，唔系呢就系、是、劣币驱逐良币吓。近日全国各地学校开学啦，咁从花名册上面可以睇到，同过去几年嘅子涵子孙相比咧，咪睇下咧就系今年嘅或者近年嚟嘅名咧系点取嘅吓。咁啊，同啱先讲到嘅子涵子孙相比，咁啊僆仔嘅名更加独特。咁啊，越嚟越多嘅新手爸爸妈妈喺取名嘅时候咧，从古典文学同埋状元姓名入面揾灵感吓。咁啊，唔少网友就话：哎呀，画风变晒咯，唔系子涵啊，子孙啦啊！咁啊，8月31日咧，山东德州国小学迎嚟咗新生报道啊，由呢个商好啊，商系营商嘅商，商好啊，桥村同埋咧就系锦如吓。一年级新生嘅名入边咧，这个咧就系生僻字咧就明显减少咗，而且大多数都系源自诗词啊，好有诗意系嘛。
1: 而河南郑州一所小学咧就迎来咗一年级嘅新生吓，咁老师翻开呢一个花名册就发现啦。以往嗰啲經常都會撞款嘅名字就唔見咗啦，咁取而代之嘅係咩呢？浩信啊、锦熙啊、嘉许啊等一大批古风嘅名字、
0: 好似一啲嘅民国嘅事情咁
1: 即係呢个文学味十足。以往热门嘅嗰啲字呢就熱度仲喺度，但係唔再疯狂啦。咁譬如搭配嘅有係

0: 公啦、浩啦、念啦等组合出身嘅花样吓，咁老师就话依家家长起名都唔再盲目跟风噶啦，偏爱雅致嘅古风，所以咧班级里边重名率会大幅下降。咁睇下专家同埋呢一个相关机构点样讲啊？北京嘅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喺2024年嘅调查就显示啦，咁采用诗词典故嘅新山名字啦，占比已经达到38.7%啊，同2015年相比增加咗3倍。
1: 我睇咧就系锦希同埋咧就系嘉勋吓呢两个名嘅小朋友，多谢家长吓。以后
0: 点解咧？
1: 你超名唔觉得好烦咩？
0: 问嚟问去，边个希啊，边个锦啊咁？
1: 唔系笔画太多啦，冇错啦，系我就睇呢两个小朋友诶，呢个多谢家长。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各位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星期四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热啊！诶，等我开大啲嘅冷气先。
1: 喂，你做乜嘢啊？
0: 吓，咁热嘅天气就梗系开行个冷气，调低个温度，等间房凉爽啲噶啦。
1: 室内外嘅温差唔可以咁大噶，一般喺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左右。夏天高温天气一般喺35摄氏度左右，所以26摄氏度左右嘅室内温。

0: 度是最合适的，同时温度不是太低，这个时候空调都比较悭电。
1: 咦 ,OK 喎，又悭钱又舒适，一于将部空调调返到26度先。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1: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一零五九，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6: 我的爸爸老大爸我前面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5: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就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3: 追逐足球，追逐梦。
4: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

0: 屿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屿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屿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屿海岸。君屿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7: 哎，累死我了。
6: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7: 啊，好吧。
6: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7: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6: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7: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6: 阿姨再见。
7: 啊，再见再见。
6: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8: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6: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9: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0: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0: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温暖的代名词，
9: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8: 家里家外
9: 亲人朋友
8: 或浓或淡，
9: 或聚或散，
8: 外家1059，为我停留，
9: 为我停留，
8: 为你守候，
9: 为你守候。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

0: 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5: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4: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啊？
1: 咦，众人心谂，啊咁又系噃？以刘正
0: 落水，左盟主交大落，以我哋查明，你同魔教教主东方不败台底做咗啲咩交易，设咗咩阴谋嚟对付五岳剑派同武林中嘅正派同人？
1: 咦，拜斌咁一讲，当堂就群情汹涌啊！事关魔教同正派嘅英雄豪杰系势不两立嘅，双方结仇有咗成百多年历史，两大派啊经常仇杀，大家有输有赢。呢间大厅度千多人当中，起码有成半人被魔教害过，有啲老豆兄弟被杀死，有啲师傅师兄被打伤。一提到魔教啊，人人都嬲到咬牙切齿。五岳剑派之所以结盟呢，最大嘅原因就系为咗对付魔教。魔教人多势众，武功高强，名门正派啊，就算各有绝技，都时时唔够佢打嘅。加上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有当世第一高手之称，他的名字叫做不败，当然成名之后就未曾败过，所以实在是非同小可。众人听见毕斌说刘正风和魔教勾结，那这件事确实跟各人身家性命有相关。本来他们对刘正风有些同情的，现在即时没晒了，但是刘正风不认，他问毕斌话啦：毕斌，我几十岁人啊，未曾见过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所谓交易阴谋从何讲起啊？
0: 刘正风，你唔使死鸡撑饭盖，魔教道有个护法长老叫做曲阳，唔知道你识唔识佢呢？
1: 哦，刘正风本来好镇定嘅，点知一听到曲阳个名字，当堂面色都变晒，木实个嘴唔出声啦。大厅到所有人都望实佢，人人都觉得刘正风答唔答都系一样。既然答唔出啦，就等于默认啦。过咗好耐下，先见到刘正风岌下个头话：
0: 冇错，曲阳曲大哥。我唔止识佢，佢仲系我生平唯一知己、最好嘅朋友。
1: 吓！一时大厅到就好似煲滚镬滚水咁啦，嘘嘘声，众人议论纷纷，发梦都估唔到刘正风同魔教嘅长老系老友知己添。呢阵时，毕斌就好似打咗场大胜仗咁得意。
0: 刘正风，你自己认就最好啦。我哋左盟主定咗两条路俾你揀嚟行。
1: 刘正风就冇嚟反应，木木独独咁坐低，右手拎起台面一个酒壶，嘟斟咗一杯酒，滋滋悠悠咁啊饮咗落肚。众人见佢嗰堂阔三酒咧，直不不一啲都冇抖动，咁喺咁紧急嘅关头，他居然仲镇定自如，他的定力是很交关啊！咁讲明他的胆识和武功咧都达到相当境界，因为是但欠缺一样都不会咁镇定嘅。

呢陣時弊賓又講啦，左盟主仲話劉正峰係行山派中不可多得嘅人才，一時誤交奸賊入咗歧途，要俾佢機會改過自身，故此盟主交大兄弟轉告劉師兄，你如果揀咗改過自身呢條路，就限你一個月之內殺咗魔教長老曲陽，咁就過往不咎，今後大家仲係好朋友好兄弟。眾人心諗啊，咁啊係啊，正邪不兩立，魔教啲旁門左道之人同合意正道嘅人物一見面就鬥個你死我活，唔係孤爆就盤鏈。左盟主要劉正峰殺咗曲陽以表心跡，咁嘅要求都唔算過分啦、啊。哈，咁啊點不知劉正峰笑笑咁話啦。曲大哥同我一见如故，我哋有十几次瞓喺一张床度倾通宵，讲起大家门户宗派嘅纠纷，佢都认为双方咁样争斗实在好无谓。我同曲大哥相交，主要系研究音律，佢系七弦琴嘅高手，我鍾意吹箫，大家一见面多数都係琴箫相和，武功就从嚟都唔傾嘅。众人就越听越奇啦，點會想到佢同曲陽做知己老友，原来係由於音樂嘅缘故嘅。哦，咁又係，江湖中各类奇人怪事乜都有，开讲有话声色迷人，劉正峰沉迷於音樂亦唔係怪事噃。事關行山派歷代高手都鍾意音樂嘅，當今嘅掌門人莫大先生愛好就叫燒香夜雨，把爺爺啊成日都唔離手嘅，有琴中藏劍，劍發琴音之稱。咁劉正峰由吹燒而同曲陽結識咗，呢樣啊大有可能啊。哈，咁嗰個左盟主呢又幾有先見之明㗎喎，啲人而家咁諗呢佢早就諗到晒啦。只見弊賓就駁劉正峰話啦喎，劉師兄，你同魔教長老曲陽由音律而結識，左盟主早就查得一清二楚。左盟主話魔教包藏禍心，知道我哋五岳劍派日漸強大，他们难以对抗，于是就想方设法从中破坏挑拨离间，你喜欢吹箫，他们就投你所好，派曲陽从音律入手。劉師兄，魔教以前害死我们几多人啊，为什么你现在还不醒悟呢？定日师太又加把嘴埋来了，是咯是咯，弊师弟说得啱的，魔教可怕就可怕在种种阴谋防不胜防。劉师弟，你是正人君子，一时被卑鄙小人呃咗咁唔紧要，只要尽快杀咗曲陽就得啦。我哋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千祈咪俾魔教啲衰人挑拨，伤咗武林同道嘅义气啊。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亦嚟劝劉正峰啦，劉师弟，所谓跟着好人成君子，跟着坏人成乞儿，你跟魔教啲人做知己老友，盏害死自己嘅啫。劉正峰仲系冇答佢哋，眼光睇到华山派岳不群啦，岳师兄。你是个明辨是非的君子，这里不少武林高人都逼我出卖朋友，那你又怎么看的呢？只见岳不群就答了，如果真是朋友，我们武林中人为朋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只不过魔教的曲陽明明是少女藏刀口蜜腹剑，想方设法嚟投你所好，咁系最阴毒嘅敌人。

0: 佢志在害到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呢种人如果都算是朋友，岂唔系整污糟朋友呢两个字？古人大义灭亲，亲都灭得啦，仲何况系呢种唔当得朋友嘅大魔头、大奸贼呢？啊！众人听佢讲得有文有路，个个都话好嘢。刘正风唉咁叹咗口气，等啲人静翻啦，佢先话：我一识咗曲大哥，就已经估到有今日嘅事啦。最近我静静观察情势，计个唔使几耐，我哋五岳剑派同魔教会有一场大搏杀，一边是同盟的师兄弟，一边是知己老友，我都不知道帮得边边，故此先出此下策，今日金盆洗手，想话俾天下的同道知，刘某从此退出武林，不理江湖中的恩怨仇杀，想置身事外，不要受牵连，去捐了个芝麻绿豆官仔来做，自在是想掩人耳目。唉，想不到左盟主神通广大，刘某这一步棋居然被他睇通了。哦，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刘正风金盆洗手，内里包含着这么深一层意思的。只听见刘正风继续讲了，魔教和正派斗了百几年，是是非非，一时都好难讲清楚。刘某就话想退出呢场争斗，从此归老林泉，吹箫弹琴，做一个安分守己嘅良民。自问咁嘅心愿系唔会违反本门门规同五岳剑派嘅盟约噶。毕斌啊，即刻驳翻佢话啦：，哼，如果人人都学住你咁，危难之际临阵逃脱，岂唔系任魔教横行江湖，危害人间？刘师弟，你要置身事外，人哋魔教唔会置身事外噶。哦，曲阳大哥早就当住我面向佢嘅魔教祖师发个誓，今后无论魔教同名门正派点打点杀，他一定置身事外，不会插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我们正派中的人去犯了他，那又怎样？他说过会尽量忍让，不会同人打杀的。曲大哥今朝早还叫人回来告诉我，华山派弟子令狐冲被人打伤，就嚟死咁滞，系佢出手救翻生嘅。嗱，各位，原来华山派嘅大弟子令狐冲系曲阳救翻生嘅。咁曲阳呢个人系咪左盟主咁讲嘅咁坏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2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5: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4: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6: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

0: 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喺生动逼真嘅场面、错综复杂嘅矛盾中，张灵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嘅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刘正风话曲阳虽然是魔教中人，知他个人不是左盟主讲的咁差，昨日仲救了华山派的大弟子令狐冲添，咁话他咁乜讲，大厅到啊当堂好像煲滚镬滚水咁，嘘嘘声，啲人吱吱浸浸咯噃，尤其是华山派同埋衡山派的弟子。华山派的岳灵山仲忍不住问出声了，
2: 刘师叔啊，我大师哥在哪处啫？是不是真的被那个曲前辈救回啊？
1: 刘正风就说了，曲大哥叫人回来是这样说的，第日见到令狐冲你就问下他是不是这回事啦。但是闭宾就冷笑着说了，咁有乜出奇啫？魔教嘅人最叻就係拉拢离间，乜嘢嘢手段唔会用啫？佢识用心机拉拢你刘正风，当然一样会识用心机拉拢华山派弟子啦。弯下手，令狐冲受咗恩惠，要报答佢嘅救命之恩添喎。我哋五岳剑派里头又多咗个叛徒啦。讲到呢处，佢另歪头向岳不群话啦，是比喻啫，唔好见怪噃咁。岳不群就笑笑口话唔会嘅咁，但系刘正风就针锋相对啦。弊宾，你话又多咗个叛徒，呢、這个又字系咩用意啊？哑仔食汤圆，心中有数，又使咩人画公仔画出肠呢？哦。你咁直情话我系本派叛徒啫？刘某结交朋友系私事，唔到旁人管三管四。刘正风唔敢欺师灭祖，背叛衡山派，叛徒呢个名原封奉还。嘻嘻，刘正风本来系彬彬有礼嘅，就好似一个财主乡绅咁，有啲少少富贵之气，又带有啲土气。点知呢阵时突然间显出勃勃英气同仙头两个样啊！众人见到个处境咁牙烟，仲同闭宾喺度针锋相对咁辩论，一啲都唔让步噃，亦都不由得佩服佢有胆识啊！闭宾亦恃住自己嵩山派嚟咗唔少高手，又有盟主令旗，又劫持住刘正风一家大细，所以亦有恃无恐啊！刘正风，照咁睇你系唔肯行第一条路啦，唔诛妖灭邪，唔杀嗰个大魔头曲阳啦噃。左盟主如果有号令，你不妨喐手杀咗刘某全家啦。刘正风。

学剑派就唯有马上清理门户，以免后患斩草除根，血不容情。你再想真啲啊，刘正风。我刘某结交朋友，贵在肝胆相照，怎会杀害朋友以求自保呢？左盟主既然不肯谅解，刘某势单力薄，又怎么跟左盟主对抗得呢？你嵩山派早就布置好晒了，太阳连棺材都跟我买卖，要喐手就喐啦，仲等咩啊？好，刘正风，天堂有路你唔行，地狱无门你要入。弊笨一样手中令旗，泰山派天门师兄，行山派定日师太，华山派岳师兄，还有南岳行山的各位师兄师侄，左盟主交代话，自古正邪不两立，魔教同我五岳剑派仇心似海，不共戴天。刘正风结交匪党，复归仇敌，凡我五岳同门出手共诛之。接令者请企埋左边。嘿，呢个嘢真系够晒左啊！连企嘅方位都要喺左边嘅。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啊，第一个紧跟，噔噔声企过去左边，连眼尾都唔望下刘正风噃。乜点解咁紧要呢？佢原来佢师傅当年啊，就俾魔教嘅一个长老打死嘅，所以佢同魔教系不共戴天啦。咁佢都企过去啦，佢啲弟子当然就跟住尾啦。岳不群临行之前就再对刘正风讲啦：刘贤弟，你岌下头啫，我岳北群就负责帮你杀曲阳。你话大丈夫要对得住朋友，咁唔通天下就得曲阳一个系你朋友？我哋五岳剑派同呢处咁多英雄好汉都唔系你嘅朋友咩？呢度千多武林同道，一听讲你金盆洗手，几远水路都赶嚟贺你，咁总算够交情啦啩？唔通你全家老少嘅性命、五岳剑派私有嘅情谊，同呢度千几个同人嘅交情，加埋晒起身都唔够曲阳一个？哈！呢、这个岳不群啊，真系好口才噶噃，不愧为君子，知书识礼。只见刘正风拧下头：岳师兄，你读得书多，应该知道大丈夫有所不为，人家逼我杀曲阳，咁嘅事系唔做得噶。正如有人逼我害你岳师兄，或者要我害呢度是但一位朋友，咁刘某就算全家有难，亦决唔会岌头嘅。曲大哥系我至交好友，岳师兄又何尝唔系我嘅好友呢？曲大哥如果讲过一句半句要暗害五岳剑派或者我边位好朋友嘅，咁刘某就鄙视佢嘅为人，亦唔当佢系朋友啦。哈！刘正风呢番话讲得诚恳实在，咁啊对比起岳不群先头嗰啲，就觉得有少少泛泛之谈咯噃。武林中义气为重，刘正风咁睇重同曲阳嘅交情，所有人都不得暗自赞叹啦。岳不群亦唔系咁易俾驳到嘅，佢就接住话啦：刘贤弟，你顾全朋友义气本来系好令人佩服嘅，只不过正邪不分，不问是非，因为一时琴箫投缘，就将成副身家性命交咗俾佢。唉，咁就将义气两个字误解咗啦。岳师兄，你唔鍾意音律，唔会明白小弟嘅意思嘅。语言文字可以造假作伪。

0: 含笑之音，却系心声，冇得装假噶。小弟同曲大哥相交，以琴箫相和，心意互通。小弟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曲大哥是魔教的人，知一啲都冇魔教的邪恶之气啊！唉，刘正风仲系死牛一边颈，岳不群啊无可奈何啦，行咗过去左边啦。咁佢个弟子卢德洛、岳灵山六大友亦跟埋过去。咁啊，到到定日师太啦，佢眼定定咁望实刘正风。从今之后，我叫你刘贤弟，定系刘正风呢？刘正风苦笑下话：刘正风都就嚟冇命啦，师太以后叫我乜都冇所谓噶。阿弥陀佛，定日讲完，耷低头就行过岳不群嗰边。闭宾呢阵时就大声嗌啦。呢次是刘正风一个人的事，行山派的众弟子只要不跟他犯错，都可以企埋左边。大厅到静了一排，跟住有二三十个行山派的弟子对刘正风讲声对不住啦，师叔。咁讲完就企晒过去左边啦。闭宾又嗌啦，噃刘门的亲传弟子都可以企埋左边。向大年就即刻出声啦，我哋受师门重恩，决唔负义，刘门弟子同恩师同生共死。咁讲刘正风反而眼泪混擎喎。哎呀，得啦得啦，大年，你讲呢几句说话已经好对得住师父我啦，你哋都企过去啦，师父自己做事自己当。他的二弟子米维尔生声掹出佩剑，刘门弟子不是五岳剑派的对手，今天的事我们预咗冇命了，哪一个要害我师父，我就同他搏命。讲完他就站在刘正风的面前要挡住师父。闭宾的师兄丁勉左手突然间一扬，一件暗器就打出来。刘正风一拱米维尔，米维尔扑咗开去啦，咁嗰件暗器就直情打埋刘正风心口啦。咁向大年为咗保护师傅，打横一个飞身企上嚟，俾暗器打正心脏，就即时气绝身亡。刘正风左手托住向大年个身，摸摸佢鼻哥，哎呀，冇晒气啦。佢拧转头攞眼厉实丁面，丁老二。是你嵩山派杀我弟子先的吓，
1: 冇错，是我哋喐手先的，咁啊点啊？
0: 刘正风托起向大年条丝，运力要掟个丁面度。丁面知道他是行山派的一等高手，掟过嚟呢道力啊，唔系嘢少噶，即时啊扎含个屙屎马，准备接住条丝就掟翻过去嘅。点知刘正风戚起嗰条丝呢，本来明明是向前掟出去的，突然之间个人打斜飙飙出去，双手一拱，将条丝就拱个闭宾嗰度。呢一下变得太快啊！闭宾啊冇遇到佢咁噶，就唯有双掌竖起，运力挡住条丝啦。但系迟啦，又中咗人哋声东击西计噃，两边小烟一阵冤鼻，俾刘正风啊点咗穴道。刘正风一招得手，左手抢咗闭宾嗰支令旗，右手掹剑就晾喺个颈喉度，右手争嘣嘣嘣，连撞佢三下背门，封埋佢啲穴道，咁啊任由向大年嗰条丝啊跌落地下啦。哇！呢几下变化极之快啊！等到闭宾受制，五岳令旗俾抢咗去嘅时候，众人咁先醒起，刘正风所用嘅正系行山派绝技，叫做八变千幻行山云雾十三式。众人久闻其名，呢一次算是大开眼界啦。只见刘正风长剑晾实闭宾颈喉嗰度，对住佢两个师兄就话啦：丁面、六拍，我斗胆抢咗五。

0: 莫令其亦唔敢要挟两位嘅，只不过想求个情啫。丁勉同陆柏对望一眼，冇计啦，自己师弟条命俾人捻住。丁勉就问啦：刘正风，咁你想求咩情？求两位转告左盟主，准许我一家归隐，从此唔干预武林中任何事务。我从此亦唔见曲阳大哥，同众位师兄朋友亦一齐分手。我带埋家人弟子远走高飞，隐居海外。丁勉谂咗下就话啦：呢件事我同陆师哥都做唔到主嘅，要翻去话俾左师哥知，等佢定夺至得。唔使啦。泰山华山两派掌门都喺晒度，众位英雄好汉亦可以做个见证嘛。刘正风眼光向众人望咗下，跟住就话啦：刘某向众位朋友求呢个情，希望孤存朋友义气，希望保得我一家人嘅安全啊。定日师太呢个人呢，就外刚内和，脾气虽然是暴躁啲，但个心底又极之慈祥嘅。佢又第一个出声话啦：哎呀，咁都好啊，亦免伤咗大家个和气嘛。丁师兄、陆师兄，我哋应承咗刘贤弟就算啦。佢既然再唔同魔教中人结交，又远离中原，咁啊等于世上冇咗呢个人啦，又何必一定要多做杀业呢？天门道人啊，猛岌头岌脑话啦：啊，咁都好，咁都好。岳贤弟啊，你话点呢？岳不群就讲啦：哦，刘贤弟言出如山，佢既然咁样讲得，大家当然系信得过佢啦。嚟嚟嚟嚟，我哋化干戈为玉帛。刘贤弟，嗱，你放咗闭宾，大家饮一杯和解酒，听日一早你带啲家人弟子离开行山城就系啦。但系嗰个陆伯就唔同意咯噃。咪住，泰山华山两派掌门都咁讲，不过毕师弟而家系俾刘正风夹住，我哋如果就咁答应咗，江湖上啊人人都会话嵩山派是受了刘正风的挟持，不得不低头服输。这样养了出去，我们嵩山派还有何面目见人啊？定日师太就说了：哎呀，刘贤弟是向你们嵩山派求情，又不是要挟你们。如果说要低头服输，低头服输的是刘正风，不是嵩山派。何况你哋已经杀咗个流门弟子啦。陆柏就：哼，狄修，准备。那个嵩山派弟子狄修就嘿，攞住手中嗰把匕首就轻轻怼住刘正风大仔背脊。跟住陆柏又讲啦：刘正风，你要求情，得，跟我哋上嵩山去见左盟主。亲口向佢求，我哋奉命差遣，做唔到主嘅，你即刻俾翻支令旗过我，放咗我弼师弟过嚟。咁啊，咁即系冇得倾嘅啫。刘正风对住个仔就问啦：仔啊，老豆问你，你怕唔怕死？刘公子就话啦：孩儿听爹爹嘅说话，我唔怕死。好，乖仔。陆伯就跟住喝啦：杀咗佢！狄修嗰把剑一怼怼埋去，由刘公子嘅背门就直刺入佢心脏。短剑今就掹翻出嚟嘅时候，刘公子就啪一声向前搭低，背门嗰度就叭叭声涌啲血出嚟。刘夫人见到就大叫一声，扑埋个仔度啦。陆伯又喝一声：杀埋佢！狄修手起剑落，又一剑刉埋刘夫人背妹。哇，咁一嚟，定日师太就火滚啊！禽兽，一掌 打埋敌收嗰度。丁面就打横飙过去，亦打出一掌挡住，啪！两掌一撞，噔噔噔噔，定日师太又褪咗三步，心口一翳，一啖血啊涌上喉咙。不过佢个人又好好强嘅，夹硬将啖血吞翻落肚噃。佢火滚起嚟，第二掌跟住又搏命打出去，但系一运力，丹田度好似俾刀叫住咁痛。哎呀，佢知道自己受伤好重。嗱，各位，嵩山派嘅人一下子就杀咗刘正峰几个亲人弟子，仲打伤咗定日师太添。咁在场嘅咁多英雄好汉，对佢哋又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那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啦无处可滋生。
3: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量。

0: 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启程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真系好难饮啊！
5: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5: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5: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4: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5: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一个人
11: 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3: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去到1:05开始会有我哋今日嘅直播啊。呢度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瞓得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去互动，一齐去聊个天啊！大家中午好，系食咗饭未啊？各位？期待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力撑啊。咁啊，不知不觉已经踏到九月份啦。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八月咧，呢个暑假假期已经啊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等待住九月嘅系全新嘅一个学期啦，全新嘅一个月份啦。好啦，望一望天气嘅情况先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咧，就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5度，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啊。咁啊，九月一号凌晨咧，由于系沙特尔减弱之后咧，残余嘅涡旋发展嘅热带低压喺南海西北部海域咧，再度加强为台风。咁啊，预计咧受佢嘅外围环流同埋复合带影响，未来几日咧，我哋高腰区都系有雷阵雨嘅吓。咁啊，呢个台风咧好得意嘅，以为佢搞掂啊，吹走啦。啊！點知道咧？佢識翻轉頭又嚟過喎，真係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啊。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已經嚟到星期三噶啦，係咯，時間真係非常之快啊，過得啊！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去互动和我们一起倾下偈啊。抖音可以搜索我个人的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可以搜索我们官方的这个账号爱加1059都 OK 的，都可以 cap 来和我们一起去进行实时的互动。上个礼拜大家就很捧场，当然不是

因为有小雅啦，系咪？小雅上个礼拜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星期五嗰日咧，哇，咁啊见到好多朋友都好踊跃入嚟我哋直播间啊，去捧场去支持啊，咁样系嘛？咁啊多谢大家，好耐都未见过咁多人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打回原形啦。啊，继续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度直播，咁所以咧，大家系明噶啦，懂得吓。乡下佬问我琴日去咗边度，咁啊，琴日咧一直都喺度，咁啊，只不过大家都知道，系咯，即系发生一啲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啦，系嘛，即系会令到大家嘅心情都会有比较低落嘅一啲天灾啦。咁虽然讲就啊，天灾我哋都避无可避噶咁样，咁但系咧今次真系嗰、那个太紧要、太严重啦，系咯。咁所以其实真系会影响到自己一啲心情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睇呢啲新闻你就哎呀，成个人嗰种情，即系喺心情就会跌到落谷底嘅。咁真系我唔知道可以即系点去表达啦。咁所以其实真系琴日咧冇办法去做呢一个。你话啊，再喺度笑啊，喺度系咯，好难去再系咁样嘅情绪去表达出嚟咯。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吓。咁啊，今日都重新开翻播，咁啊，都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偈啦，系嘛。咁就系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睇到呢一个系啦新闻啦，系嘛。咁啊，都会同我心情应该。都一樣啦，都係比較沉重少少，因為呢、這個人數咧仲不斷上升緊嚇，係咯，咁啊希望上天蒼天有眼啦嚇，咁、可以咧，係咯，俾到即係一個係好世界和平啦，一嚟咧世界和平啦，二嚟即係無災無難嘅一個咁樣嘅環境啦，係嘛？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嗰個原因啊，咁其實就係冰川嘅一個融化而造成嘅，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主因啦，啊，一個主因就係冰川融化。咁其實咧都係同人類係有關嘅，所以哇，我真係喺度諗，其實即係一個圓圈咁樣嘅一個循環啊。當人類你做一啲事情係咪？你嘅發展又好，你嘅係咯，你嘅自己一個人類嘅一個生態，你不斷去擴展嘅時候，喺呢個同時嘅，亦都喺度破壞緊大自然。咁呢個算唔算？即係大自然又調翻轉頭嚟去係咯，要唔好話報復呢個詞啦，我唔用報復呢個詞啊，即係佢又會令到你係。因为你人咧，你系离唔开呢个地球，你离唔开呢个大自然噶，系嘛？咁啊，当然咁啊，依家科技日新月异，好难讲啊。以后我哋可以去到月球去起楼或者点样，或者去移民火星，呢个即系起码喺我哋依家呢个层面咧，我个人觉得咁，当然啦吓，依家发展得非常之快，但系我个人觉得起码未到我啦，系咪先？即系有得去都未到我啦。咁我哋更多嘅。普通人其实真系你系好依赖呢个大自然，好依赖我哋嘅地球嘅。咁当有时候我哋其实真系喺一啲好随心所欲嘅状态底下，你系不经意地，真系你做咗一啲好微小嘅嘢，你觉得冇乜所谓嘅嘢，你系破坏紧呢个大自然嘅时候，呢个大自然系咪要嚟惩罚翻人类呢？即系其实我。系咯，呢两日我都系即系会闪过呢啲咁样嘅念头啊！系啊，哇！我哋要发展，我哋要抽石油咁啊！我哋要点样啊？天然气咩咁样？咁当然啦，呢啲系有科学根据嘅。咁但系仲会有其他，例如我哋嘅环保嘅意识啦，我哋嘅大气排放啦，系嘛？再到我哋个人嘅一啲生活习惯啦，例如你嘅外卖啊，你买完就咁掉垃圾，但系你掉完之后，呢啲咁样嘅嗰啲叫泡沫啊、泡沫盒啊、塑料袋啊，系嘛？要几多年去融化？相信呢啲大家随便一问 AI， 你都知噶啦，即刻可以俾到一个答案俾你噶啦，系嘛？咁其实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当中一啲好湿碎、好琐碎嘅事情，其实真系会影响到啊！你觉得啊，我自己
一个胶袋或者一个饭盒啫，系咪啊？有冇咁夸张？但系你要知道有几多人都喺度，大家都做紧同一个动作嘅时候，就系一个好紧要嘅数量，系咪？一个胶袋，十个胶袋你觉得冇乜嘢，一百个胶袋你觉得冇乜嘢，一亿个胶袋你都可能都觉得冇乜嘢，十亿咧，一百亿咧，系咪啊？咁佢就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咁亦都真係会影响到呢、這、一个係啦，因为依家全球变暖係一个你不得不接受嘅现实嘅，喺呢个夏天大家都感受到啦，喺我哋广东大家都感受到37、8度、38、9度，係咪唔係一日半日嘅事呀，係讲緊一个月里面有那么的10日、8日都差唔多去到呢个咁样嘅温度。咁再冇讲啊，其他地方嘅咩印度啊，系咪？其他嗰啲，哇，已经突破到50几度啊，甚至有啲地方听讲去到60度咁啊，接近60度，好夸张，咩概念啊？系咪？冇讲咩60度，40几、50度，你已经系好恐怖嘅一个温度啦，系嘛？38、9度啊，喺我哋广东，你觉得都顶唔顺啦，你都要搵空调叹住啦。哎呀，咁所以系咯，咁啊大自然其实真系喺度，一个循环啊，即系我觉得人生都系一个循环啊，大自然亦都喺度一个循环啊。啊，当我哋可能忽略咗一啲嘢嘅时候，咁佢真系会用另外一种嘅方式，即系影响翻人类嘅正常嘅生活啦。咁所以今次嗰个冰川嘅融化，亦都系呢个造成呢个泥石流嘅一个主因啦。咁所以其实。系咯，希望我哋真系冇事嘅吓，我哋远离呢个灾区嘅，咁但系我哋心系灾区，咁其次其实真系要睇翻我哋自己日常嘅一啲做法啦，可唔可以真系自己可以从一啲日常嘅东西去做好咧，或者教导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做好咧，系嘛，咁可以注重环保咧。系啊，少消耗一啲能源啦，等等啦，咁啊令到呢一个地球变暖嘅速度减慢都好啊，即系冇话停止啊或者咩啊，系咪？即系你全球变暖呢个系不可逆转嘅，按依家人类嘅发展，我觉得系不可逆转，但系起码你即系放缓少少啦，即系冇咁快啦，系咪？咁所以真系嘅吓。咁啊，亦都系抛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啊！咁啊 ，Thomas 话今晚即刻关空调啊，系啊，咁啊，35度人顶唔住啊，咁样咁，其实呢个暑假或者呢个夏天，你边止35度啊？系咪起步你就已经，我睇个天气预报起步就已经35度啦。你唔好讲啊，即系最高温啊嗰啲时候啊，38、9度，闲闲地啊！唉，真系悭地啊，系咪先？当咁高温，哇！真系再回忆翻我哋以前细个阵时，夏天系32、3度嘅啫嘛。系啊，即系我哋以前细个阵时，夏天同一个地方啊，肇庆街夏天32、3度，已经你而家啊好热啊咁样噶啦嘛，系咪？但系依家讲紧啊，35度、36度啊，系咪啊？普通日子啊，讲紧。啊，未講嗰啲特殊嗰啲咁樣嘅咩颱風天啊，係咪啊？嗰啲特殊日子啊，係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都係咯，可以即係做到嘅就盡量咯，盡量可以慳啲能源啊，或者喺環保嘅層面啊，少嗌啲外賣咯，係咪啊？呢啲即係都只可以做到嘅嚇。咁即係我會見到一啲朋友佢自己打包，佢都會自己攞個飯盒啊，到店去攞一啲嘢。咁亦都希望科技可以發展下咯。即係你話喂，咁啊冇搞外賣咯。咁但係你話逆勢嗰啲嘢咧係即係唔現實嘅，係咪？我即係為咗咁樣而要咁樣，呢個亦都唔現實。你要逆转呢个时势趋势，系我都系唔实在。你话啊，叫大家都冇网购啦，系咪？我产生咁多嗰个垃圾啊，或者咩咁样啊，胶袋啊等等啊，咁真系唔现实咯，系咪？你叫依家大家冇网购啊，有冇可能啊？系咪啊？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咁但系真系等待住更多嘅一个。
发展的是，网

后 ，OK， 打包装嗰啲嘢可唔可以用其他一啲，例如可溶解啊，或者系点样嘅可回收嘅一啲材质啊，去做呢？咁其实呢啲系等待住科学家或者未来咧去探索嘅一啲嘢，咁我相信亦都要做紧噶啦，亦都喺度研究紧噶啦，因为呢个亦都系迫不及待嘅一件事情啊。咁你即系试谂下，话当全球嘅朋友都好似我哋国家咁样个网购啊、外卖啊发展到咁紧要、咁蓬勃嘅时候，系嘛？你真系会产生嗰个呢啲包装嘅垃圾系好夸张、好夸张噶嘛？系嘛？咁呢、这个。真係一個唔單單係我哋國家嘅問題，亦都係一個全球性嘅問題啦。咁只不過即係拎出嚟咁樣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網絡運營精細化，總體能耗反而可能更低，係嘛？咁啊，即係 Thomas 咧更加之有文化啦，係嘛？講緊係運營精細化啊！咁我哋唔係呢個範疇嘅，即係好難去。即係佢點講啊？點樣去叫精細化？即係只不過我哋眼見到嘅，我哋自己嗌外賣或者我哋網購感受到嘅，誒呢啲嘢可唔可以即係啊，可唔可以循環啊？或者可唔可以換一啲模式啊？等等啊，係咁樣嘅啫，係嘛？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个中午时分啦，即系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啦。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嘅个人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唱呢一只充满爱嘅歌送俾大家啦，歌名叫做《用爱护航》。

上面咧会有小弟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咁我作词作曲啦，由本土歌手蔡晓去演唱嘅，咁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咁啊，听日应该后日啊，9月4日亦都有一个系线上发布咁样嘅环节。咁啊，届时咧呢一只歌嘅 MV 咧，亦都会全网去首发吓。希望大家 都多多支持啊！咁啊，呢个 MV 都系喺肇庆拍啦，咁亦都有好多肇庆本土嘅符号啦、地标啦等等嘅，咁啊一睇大家都知啊，呢度咪就系边度边度咁样咯。咁啊，亦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本土嘅原创歌曲啊！咁啊，小弟嘅呢一只歌《用爱护航》啊，可以咧喺各大嘅音乐平台搜索都 OK 噶啦。咁啊，最好后面加上蔡晓两个字啦吓、啊，原唱嘅歌手系佢啊嘛。啊，作词作曲系我，咁啊唱就系蔡晓。好，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再次欢迎各位呢个中午时分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当然揸车嘅路上都可以咧，继续听我哋嘅声音。FM 105.9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抖音里边咧，可以咧搜索小弟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可以咧揾到我噶啦。咁啊，视频号咧亦都要搜索我哋官方嘅账号，外加1059啊，1059我哋嘅。一个呼号啊，一个频率啊，系啦，咁我哋嘅频道叫爱家1059，希望大家都充满爱，当然啦，爱自己屋企先啦，我要。好，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会提我嘅，佢话啊，肇庆队对上一场波输咗俾汕尾啊，可惜啊，入唔到八强啊。咁啊，1-4啊，点解输咁多啊？哎呀，明明咧客场都可以0-0同人哋踢平。啊，咁啊主场派上一啲主力啦，咁反而咧就系大败，唉，点解啊？咁都好多朋友都会揾我去倾呢个话题啊。咁其实我嗰日咧都同阿小雅去倾咗下，即系我哋嘅队医啦，小雅。因为第二日我都有同佢一齐去食嘢啊之类嘅。我啊，琴晚你有冇瞓得好啊？佢话瞓唔到啊，我成晚都冇点瞓。咁、啊、我相信唔單單隊醫啦，咁成支肇慶隊嘅球隊呢、球員們啦，輸波嗰晚應該都難以入睡㗎啦，係咪？因為真係第一次嘅一個分差拉到咁大，並且第二個關鍵點係咩呢？呢個係一個在乎於出線同返屋企嘅一場波啊，即係Go home 啊，咁定系点啊？咁啊，咁啊，所以对于球员嚟讲，呢一场波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咁你话喂，呢一场波点解打成咁啊？咁其实我自己冇话认真去睇呢一场嘅赛事，因为讲真，呢一场波我觉得都系难打噶啦，我觉得都系难打嘅。但我都会线上睇住咯，睇住比分啊，同埋后下半场咯，都会有睇线上去睇呢一场波。咁啊，包括小雅都讲啦，啊，对方真系打得好啊。呢个我觉得系好大嘅一个因素啊。对方有备而战啊，对方系真系踢得好。咁亦都好多朋友啊，系咪肇庆队太轻敌啊，或者点样啊？咁其實我覺得唔至於係輕敵咯，唔係輕敵嘅問題，只可能係心態嘅問題。係啊，你嘅心態係會好決定你踢波又好，或者你做事情都好啦，都會好決定你嘅一個最後嘅結果噶嘛。係啊，可能嗰一刻喺球場上邊，隊員嘅心態係會有，即係會有壓力。之餘，亦都會特別係開波咁早段嘅時間就失波，呢個係大家都諗唔到嘅，即係諗唔到話肇慶隊開波冇幾耐，我印象中好似。

0: 十零分鐘係嘛，就已經輸第一個波啊嘛，已經係嘛，即係你係諗唔到，諗唔到。咁包括隊員佢都諗唔到噶，教練佢都諗唔到噶，我咁早會失波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將整體嗰個隊員嘅心態咧，係即係係整亂咗噶啦。因為呢一班波講真，其實都係十零廿歲嘅後生仔，咁同埋你話喂，佢哋係咪好有一啲淘汰賽嘅經驗啊？好勁啊！嗰個心理狀態，亦都唔至於。佢話：乜唔係啱贏咗村超冠軍咩？啊，大佬唔同嘅隊伍嚟㗎，村超冠軍係咪啊？嘅隊伍當中係有部分。是少英队的队员，并非成支队都是少英队的嘛，是吗？那你部分的队员而已啫，那不代表成支队都 OK， 即是都是那个心理状态都这么好。同埋喂，你村超是讲客场波，主场有好有不好是什么呢？主场当你赢紧波阵时呢，哇，球迷会起哄啊，加油打气。但当你落后紧、输紧波嘅时候咧，反而咧会成为一种压力啊！啊，点算好啊？咁多人支持我哋啊嘛，咁多人撑我哋，但系我哋啊落后紧啊，即系佢就会无形成为一种压力，无形会成为一种压力，会令到队员喺球场上面好多嘅决定啊，好多嘅系啦，包括战术啊，都唔多唔少系会有影响嘅。即係變得佢冇咁理性咯，即係踢波佢可能有時候會係一個好感性嘅事情，係嘛？佢唔諗乜嘢嘢啊，衝啊！我要咁啊，係好感性嘅一樣嘢。咁但係其實你作為一個整體嘅體育運動嚟講，理性都係好緊要嘅。即係你既要有感性嘅，即係某一刻你要有感性嘅嘢，係嘛？即係例如你嘅拼勁啊，啊呢啲係要感性嘅。但你嘅理性就係戰術啦，我無論係點都好，係咪？我要執行一啲嘅戰術，或者我呢個打法我係點打噶？你唔可以俾呢啲咁樣嘅其他嘢影響到你噶嘛？啊，冇你嘅衝啦咁樣，但係你冇戰術可言，咁呢個就會感性同理性點樣拿捏一個平衡點咧？係足球運動員或者年輕人咧，佢哋真係。要去斟酌嘅一件事咧。
1: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邀文旅景点门票。

0: 长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长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长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3: 啊，1点33分，继续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是 Super， 咁啊，期待咧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吓。咁啊，揸车嘅路上可以继续听我哋嘅声音。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系陪伴住大家嘅开车嘅路上，又或者在抖音里面可以咧搜索我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抖音视频号方面咧搜索外加1059亦都 OK 嘅。系欢迎欢迎欢迎一啲新入嚟嘅 friend 啊，咁啊记得入嚟可以未关注嘅点个关注啊，咁啊又可以咧帮我哋点个赞啦，啊亦都可以咧分享俾一啲好朋友啦，咁样一齐嚟吹下水倾下偈嘅。今日咧已经系嚟到9月2日星期三嘅时间噶啦，望望天气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啊，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2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嘅，咁啊由沙德尔减弱后残余涡旋发展嘅热带低压喺南海西北部海域咧再度加强为台风嘅，咁预计咧受佢嘅外围环流同埋复合带影响啊，未来呢几日咧我哋高腰区都系有雷阵雨嘅，咁但系咧依家望出去天气好似几好，阳光几灿烂下啊。咁大家都隨時留意啦，因為呢啲好難講嘅，有時候落起雨咧，佢都係局部嘅，好似嗰日咧，哇，已經發曬嗰啲咁樣嘅天氣預報啊，點樣點樣噶啦，啊，但係咧，端州區佢真係冇雨落嘅。但我問啲朋友佢，哇，我哋金道白土落到啊，好誇張啊，等等等等咁樣，係咯，所以依家啲雨咧，佢都係局部嘅，可能某一兩個鎮啊，某一個片區啊，佢會有雨落嘅啫，係啊。好啦，咁啊有 friend 就话省超会有肇庆队参加嘛？粤超咧依家啊，省超系一个咩赛事啊？我都暂时未收到风啊，因为依家讲真啊，赛事会比较多嘅。咁啊，一嚟咧，呢个大家都对足球嘅关注度系高咗；二嚟咧，亦都希望通过呢啲活动咧，带动全民健身。啊！即系大家一齐嚟参与，点解要草根足球赛啊？系嘛，就唔系话哦，只有某一小部分人佢先有呢、這、一个打比赛啊，或者代表自己国即系自己城市嘅权利，唔系啊！依家就系普通人草根佢都可以，包括村超啊，都系一样呢个概念啊。目的咧，亦都系带动大家嘅一个体育锻炼嘅意识啊！啊！去年嘅广东省超级联赛啊，咁样俱乐部编制参加啊，啲朋友都已经系解答啦吓，城镇应该会参加，佢就唔系以城市作为一个单位咁样参加嘅吓，俱乐部嘅名义。咁的确啊，我哋中国呢一两年。

咁你话喂，咁啊职业队好似都不怎么样，其实的确关注度系低咗，包括我自己一个好疯狂嘅球迷嚟噶啦嘛，我已经。但你对中超系嘛嗰个关注度，你系真系低。我系琴日我先睇一睇嗰个排名，先知道哦，原来四川榕城依家排紧第一，系咯。哦，五十几分同第二、第三名嗰卅零分争咁远，咁样系真系嗰个关注度系好少啊！系啊，对于中超呢啲职业嘅赛事关注度好少。咁因为真系离自己近啊嘛，系嘛，大家都会关注离自己最近嘅事噶，系嘛？哦，喂，粤超少应队就喺我哋家门口踢，咁我肯定关注家门口嘅事啦。啊！你中超一嚟又冇少英队，系咪又冇广东嘅球队都少啲啦？咁啊，已经叫做啊，咁我肯定关注家门口啦。咁所以其实真系会对呢啲咁样嘅草根赛事会更加之多朋友喜欢同埋支持咯。啊，咁你睇我哋少英队嗰啲球迷会都几热闹啦，系咪啊？都几千人啦，已经。啊！大家就係中意啊嘛，撐我哋自己有啊嘛。咁但係真係會睇到輸波之後咧，會亦都有啲聲音嘅。唉、哎，我唔撐啊！唉、哎，輸得咁肉酸，我唔支持啊！點樣點樣點樣？咁其實真係足球呢一樣嘢係圓嘅，肯定會有勝有負嘅。咁亦都有朋友話：我唔係在意佢輸波啊，係輸得太難睇啦，1-4點樣點樣？咁其實真係。呢、这个输赢呢一样嘢，我哋可以抱住一啲比较客观少少嘅睇法去睇咯。喂，输1-4呢个比分唔系话真系一啲好负碌嘅入波。嗱，咩叫好负碌嘅入波？即系例如个波飞埋嚟，个龙门接唔住，然后个波飞咗入去，咁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唔抵争，唔抵帮嘅。但系你纵观翻呢几个散尾嘅入波都好靓，人哋配合啊，等等嘅反击啊，都打得好好啊。唔系话某一个球员嘅问题，唔系佢龙门嘅问题，唔系佢后防队员嘅问题啊嘛，系咪？即系唔至于系嗰种你睇得嬲嗰种。有啲朋友话我睇得好嬲啊，我喺度，咁你嬲乜嘢啫？系咪啊？喂，大佬啊，班后生仔已经搏晒命喺度踢啦。系嘛？阿程善富仲个膝头哥度仲重伤啦，要休大半年啦。系嘛？大家都系好拼命地喺球场上面去付出啊！咁可能真系喺战术方面，可能应对对方嘅进攻，或者系应对一啲突发嘅啊，例如啊早失波，佢未有咁样嘅调节嘅经验啊，或者等等啊，呢个我都系情有可原，因为呢支球队仲系好后生噶嘛，咁先打一两年嘅球队而啫嘛，咁同埋好多学生嚟嘅啫噃，系咯，好多学生仔嚟嘅，讲紧系高中啊，翻大学啊，咁大把嘅啫噃，啊，咁你。有点可以去要求佢？哇，个心理状态好好啊，或者点样啊？系嘛？真系呢个我觉得系会系可以系，即系你系俾机会佢哋成长噶咯，而唔系啊，我输咗波，系啊，就吐槽啊，咁样就话佢哋啊点样唔得啊，系嘛？啊，如何这般啊，咁样。咁同埋真係亦都有好多 friend 讲，喂，一个真球迷系咩呢？即係无论你系跌一话起，都系一如既往地撑嘅。呢个系真球迷。咁当然啦，喂，英超人哋都输咗波，球迷都提早走啦。咁当然呢个肯定会有，但佢走完之后，佢下一场佢又会返嚟睇㗎嘛。佢系呢一种㗎嘛，系咪？咁所以呢、這个系咯，咁嗱，依家凡夫俗子都讲啊，真系输得好差或者点样啊，系啊，冇发力啊。咁其实呢个发唔发力系佢哋自己先知嘅啊。你睇啊，你睇觉得佢冇发力，哇，佢点冇发力啊？哇，嗰、那个程善富嗰个波已经系咪咬到咁个样啊？已经啊，咁小亚同我讲翻膝头哥十字韧带已经。咩啦？已經係嘛？要休養大

半年，即係付出到咁樣嘅情況下，你都覺得佢冇投入，咁我真係唔知講啲乜嘢好咧，真係唔知講啲乜嘢好啊，係啊，因為即係球賽呢家嘢係真係好輸贏有好多好多因素，非常之多嘅因素，因為我哋就係由細個開始踢波，踢到依家我哋都有踢噶嘛，係咪？我哋細細個就開始踢啦，我哋就係、是。即係肇慶街最早踢市隊嗰個批人，咁我哋係知噶嘛，係我哋係知嘅，即係佢哋係真係好全程去投入去踢噶啦，咁但係即係結果呢家嘢你又冇辦法嘅，係啊，即係你睇翻曼聯佢主場，曼城啊佢主場都有可能1-4輸俾其他球隊嘅。都会有的，是不是？你不是说斋肇慶队他才会主场1-4输给人家，不是的嘛，你这些世界顶级豪门都一样会有的这样的情况。是啊，即大家你可以查一下，你要看回一些豪门的主场大比分输波，是不是都会有的。好啦，咁啊嗱，咁就随住肇慶队主场1-4不敌呢一个汕尾啦，咁肇慶队喺粤超嘅征程呢就亦都係正式过一段落啦，咁但係粤超仲喺度嘅，仲有嘅，咁进入到八强啦，进入到八强，咁对于我肇慶嘅球迷嚟讲就可能更加期待就係下一届嘅赛事啦，咁我觉得成功的，即是你纵观返今次粤超是真的成功，包括我自己都没想到肇慶的球市是这么火爆，是不是？包括很多朋友他都出奇自己会入场睇波，是不是？他都我身边我初中的同学，女同学，是不是？他会入场睇波啊！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在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话你都冇嚟睇我一眼，系咪啊？哇！依家你即系场场波你都报道，啊！你场场波你都入嚟睇，系咪啊？即系真系有好多你系谂唔到啊！咧，哇！肇慶嘅呢个球市咁火爆噶，哇！真系夸张。哎呀，我哋以前系唔会谂本地嘅一啲球队嘅对决。对碰是吗？因为我在体育中心看波看了几十年了，我亦都见证过体育中心最辉煌的球市，是啊，最辉煌的球市，是吗？最辉煌的球市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国家队，国家队在肇慶集训啊，嗰阵时啊，彭伟国啊、胡志军啊、咩范志毅啊，嗰届嘅国家队，佢哋喺肇慶集训，佢哋有打过一啲嘅赛事。第二个呢就是一啲邀请赛就是话请，好似请啊，嗰陣时我记得肇慶係踢嘅邀请赛最高 level 嘅，即係水平最高水平嘅，应该係啊，我唔知係请到咩级别嘅，唔知係英超定係咩级别嘅球队係嚟肇慶踢过嘅。嗰陣时真係火爆，係咪？但大佬啊，嗰啲睇咩啊？睇球星，睇国家队踢波，系嘛？系睇嗰啲噶。但系依家你睇紧乜啊？哇！你依家睇系你可能啊，你隔篱邻舍嗰个朋友个仔嘅啫，系嘛？啊，系睇普通人踢波，19,000人爆棚。啊，省港杯系嘛？系咯，省港杯有冇喺肇慶踢过？我冇乜印象。咁你可想而知，哇！真系嗰个变化有几咁大，系嘛？再加上系啦，其实之前仲有咩中越啊，咩同埋嗰个叫咩足协杯啊，其实肇慶都有球队有参与嘅。啱有朋友提一个名词，恒泰啊嘛，恒泰都有参与过足协杯噶。现场有几多人啊？系咪啊？你即系有去睇过嘅朋友都知啦。就是顶晒窿1,000人有找的。但现在讲的19,000人那晚还要那些朋友见面我或者见小雅第一面，因为那个星期五我跟小雅一起即去拍很多东西。见他第一面啊，小雅不是说我能不能帮你和你合张照，不是啊，就说小雅

有没有门票啊？即系大家第一件事都系追，诶、哎、有冇门飞啊？包括我仲有本地嗰啲散味嗰啲 friend 都问啊，我喂有冇球飞啊？咁样啊？我话你都唔睇球嘅，我识你十几年，我都唔知道你中意足球嘅，系嘛？即系呢一样嘢系真系好意外啊！真系好意外，系会令到足球呢个体育运动，或者令到成个城市嘅凝聚力。是真的高度咁样系团结，高度咁样系令到呢个足球运动喺兆永街系俾大家去睇见咯。咁亦都系俾呢一班球员们啦，或者包括教练团队啊，亦都俾大家所认识啦，系咪？我觉得呢个就系好似依家顶级的一些足球国家他们那种情况。以前就是包括你英超你曼联、啊、利物浦、啊、那些其实都是工人，他们自己得闲没事做樣放落个班自己组织队开始踢的嘛，支持者就是你这个社区附近的人去支持你的嘛，英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这样来的嘛，然后他慢慢不断壮大就成为一支球队。咁依家其实行緊嘅就係呢个咁样嘅方向咯，我个人觉得吓，就係呢个咁样嘅方向。咁虽然係迟咗啲，係咪呢个方式方法迟咗啲，但我觉得享受就係啦，享受呢、這个呢啲赛事就 OK 啦。咁又啊，最后咁啊，国家队会点？系呢个都唔系我哋去谂嘅嘢嚟噶啦，我哋交俾董路啦，系嘛？董路啊，2034杯，系嘛？交俾董路佢哋嘅培养嘅一啲足球小将，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真系着起国字号嘅球衣啊，为我哋国家队去征战啦啊！咁我哋享受系就是，我哋呢个社区，我哋呢个城市，系咪我哋呢个省嘅一个联赛，系嘛？去感受。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呐喊，去感受其他城市的一些文化啦、旅游啊，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系嘛，就已经 OK 啦。国家队嘅嘢留俾更高层次嘅人去谂啦，系嘛。好啦，咁啊1:50啊，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兆永都有专业足球场嘅，有嘅新区体育。管啊，新区体育中心啊，新区体育中心个足球场系专业嘅吓，咁啊专业嘅意思就冇跑道咯，系嘛，就唔系一个综合型嘅场地咯，啊咁啊佢就系服务足球，呢个全省嚟讲都唔多，讲真啊，全省嚟讲唔多，放眼全国都唔多，真系真系一个纯。足球嘅一个体育场啊，咁啊，希望我哋下届粤超啦，兆永队有更好嘅发挥啦，系嘛？呢个亦都系我哋一份最大嘅祝愿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唔单单睇波，亦都可以参与其中啊。咁啊，我一个礼拜都会喺体育中心踢一场波咁样嘅，啊，有机会可以同大家碰面啦，踢翻场啦。是吧，是啊，希望可以一起玩，一起锻炼身体。其实真的踢了这几年，其实我都是这几年才开始踢回的，是真的会令到自己的心态又好，令到自己的精神又好，或者真的体能方面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朋友都说，是啊，我肚腩好像还是这样，但是啊，个肚腩好似未减得落嚟，但系整体个精神状态，踢完波你又真系舒服嗰只，同埋你踢波你真系可以忘却好多嘅工作嘅啲压力啊，系咪等等啊嗰啲嘢，真系你可以喺嗰个零两个钟嘅时间，你就投入喺呢一场嘅草根嘅赛事当中，包括球迷都系一样噶，我都讲过，点解咁多人加入嗰个球迷会啊？你喺现场你就系喺度嗌得噶啦，系嘛？你喺度忘情地嗌，有咩唔开心嘅就喺现场嗌出嚟。啊，对老细有咩不满，你咪现场嗌埋出嚟咯，冇人话你噶。啊，边大家都系咁嗌噶啦。
大家都是咁嚟表达呢一份嘅情感。

咁噶啦，但你日常你唔会噶嘛，你冇可能对住西江河自己走过去，系咪？你都要静鸡鸡喺度嗌啦，系嘛？老细，我讨厌你，我憎你，咁啊，你都系咁啦，你唔会即系有咁开心嘅一个咁样嘅环境啊！一大班人喺度嗌个零钟。哇！你有咩不滿？有咩唔爽？你有咩嘅唔開心？你喺嗰一頭半個鐘，你冚冷都已經嗌曬出嚟啦，係咪？所以點解哇？少英嘅球市咁好啊？咁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喂，會唔會我哋少英嘅朋友壓力比較大啲啊？係咯，大家都需要一個發泄宣泄嘅出口啊！所以咁多人加入呢個球迷會，係咯，一齊喺度嗌，係嘛？唉，将自己啲唔爽嘅嘢，通过睇波，通过呢一种支持嘅方式，亦都去将自己嘅情感啦，去表达出嚟啊！啊，有冇啲球迷都系咁噶？即系平时都唔睇波啊，就系咧加入到佢呢个球迷会啊，可以去现场有得嗌咁样。主要免费睇波，咁呢个唔至于，即系因为你冇呢份热爱咧，你都唔会去嘅。啊！特別即係你見咁多女性嘅粉絲、女球迷，喂大佬啊，佢唔中意，佢唔中意你點撳佢去啊？你都唔得噶！你如果佢中意，佢都想參與，你先撳得佢去噶嘛？係咪先？係啊，呢個係關鍵點咯。啊，就同呢個係咪免費睇波呢個，我覺得唔係好直接嘅原因。今晚有冇报名踢波啊？我都讲啦，啱先系啦，今晚我都会踢波嘅，只要天气唔系太差嘅话，系啦，咁啊一齐啊，可以去体育中心度锻炼下啦。咁啊呢个亦都系草根足球赛事或者呢个省超赛事嘅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啦，吓带动全民健身啦，大家一齐去运动啦，一齐去提升自己嘅身体素质啦，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啦。好啦，咁啊时间方面亦都去到尾声啊，1:55啊，咁啊今日咧又同大家倾咗好多，欢迎你听日中午时分1:00到2:00同样嘅时间继续咧锁定我哋高腰综合广播，多谢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去互动，一齐去倾偈嘅。咁我哋听日见啦。提你哋喺稍后时间3:00，我哋外加1059亦都会有好物分享嘅。今日咧亦都有思明喺现场同大家分享一啲嘅高腰好物。咁大家都可以咧关注我哋嘅外加1059视频号啦，咁亦都会有3:00嘅时候咧会有我哋嘅高腰好物嘅分享啊。好啦，咁啊最后咧亦都分享翻呢一只自己作词作曲嘅歌啦，亦都系大头针嘅演唱呢一首嘅《爱情白痴》，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好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送俾你呢一首《爱情白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
2: 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八月十五号成功举行，八月二十二、二十九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九十六至一百四十六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八三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三点到五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三点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你的担忧

0: 就好日必要嘅。肌孔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2: 防蚊抗疫，健康㗎。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1: 新创作歌曲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滋补养生的大好时期，那秋季养生都要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养生有哪些要点。一、健康饮食。秋季膳食要以滋阴润肺为基本原则，年老胃弱者可采用晨起食粥法以益胃生津，此外还应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少吃辛辣刺激食品，这对护肝益肺是大有好处的。二、调理脾胃。立秋之后应尽量少吃寒凉食物或生食大量瓜果，尤其是脾胃虚寒者更应谨慎。三、预防秋乏。俗话说得好，春困秋乏。秋乏是补偿夏季人体超长消耗的保护性反应，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保持充足的睡眠也可防秋乏。四、预防秋燥。秋天雨水较少，天气干爽，人体容易虚火上炎，出现秋燥。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适当的选食一些能够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比如三角、西番莲、梨、甘蔗、荸荠、百合、银耳等。五、预防感冒。秋季感冒增多，预防感冒首先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物，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其次，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5至27摄氏度最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

0: 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以前的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2: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1: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2: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1: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2: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1: 要细嚼慢咽，
2: 要改变进餐顺序，
1: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2: 要保证充足睡眠，
1: 要适量运动，
2: 要选择健康零食。
1: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8岁，他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0: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6: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6: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6: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7: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8: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8: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9: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8: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7: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8: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耳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at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咦，点塞车嘅？
5: 哦是哦，前面是斑马线啊，现在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4: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6: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4: 礼让斑马线，
6: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1: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0: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1: 系、哦，咁要点做啊？
0: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1: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0: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1: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2: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
3: 渔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怡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怡海岸。君怡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0: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8: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0: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8: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0: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8: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

0: 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

0: 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喂，
1: 喂，巨炮。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哦？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个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

0: 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加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4: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3: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4: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

0: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2: 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1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5%。

0: 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

0: 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2: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5: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6: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7: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6: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5: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 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

0: 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无论战胜，
0: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 有相信，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1: 是始终喜欢。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5: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秦桧派出了心腹家丁徐陵，带着一封假冒岳飞不迹的信件去呃岳云和张宪来京，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那个徐陵到了岳飞的乡下间屋，老家人岳安即刻入内院通报。这个时候岳云和张宪正在教他的兄弟岳雷、岳林、岳震、岳庭几个的武艺。老家人岳安入来就说，大少爷啊，老爷派人送信回来了。哦，送信的人现在在哪里？在门房啊，即刻请他入来。啊，岳雷啊，你带着大家先练功先，我和张宪出去看看。这几日岳云和张宪因为离开了朱仙镇，成日都挂着军队里面的兄弟，有心想话去朱仙镇睇睇大家，最近又冇收到岳飞嘅信，唔敢去住。今日有信嚟啦，梗系高兴。佢哋嚟到书房，岳安咧带住徐陵入嚟讲：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大公子岳云，嗰位就系张宪张将军啊！那个徐陵即刻跪低讲：两位公子叩头啊！呢位大哥免礼。岳云从来未见过徐陵，那个心有些奇怪，诶，我爹爹身边从来都没有这个人，这个是哪个呢？他即刻问，这位大哥，你贵姓大名？那个徐陵一听，那个心有些惊，大少爷，我叫做徐陵啊，最近才当兵的，因为大老爷见我个人精乖，就留了我在身边。这次本来就是叫王横送信回来的，我就说等我熟悉一下，见一见大公子，那就派我来送信了。哦，我父亲的身体好嘛？好啊好啊，都不知几好呢。国将官都好嘛，亦都好，他们都在晒朱仙镇呢。哦，那我父亲在哪处呢？他现在在京城来啊。什么话？他京城做什么？大少爷，我这次有封信，你一看就知道的了。那个徐陵跟着就拿出封信，特意用两只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岳云见到父亲封信，拜了一拜，即刻拆开封信来看。看完之后都不知几高兴，即刻就递给张宪：我爹爹叫我们两个人即刻入京，我们快点执嘢，快点走了。张宪睇完信，佢谂咗一下：徐陵啊，点解岳元帅回京，将二爷牛高思传佢哋留喺朱仙镇啊？国将而家镇守喺朱仙镇，系怕金兵入侵，冇把离得开啊。佢点解单独调我哋入京啊？系咁嘅，张将军，一来咧两位功劳比佢哋都大，二来咧大老爷想话调你哋去身边，好教啲武艺俾你哋。那个张宪虽然有啲怀疑，亦都冇再谂咁多。岳云因为急住要走，最后面张宪点一点头，叫家人收拾行李，马匹兵刃，两个人拜辞李夫人同埋巩夫人，又交代咗岳雷、岳林、岳震同埋岳庭几个好地练习武艺。然后就拉住马匹出府，一家人都出来送行了。岳云、张宪和大家再三道别之后，就上马向临安进发了。那天他们到了京城，岳云就说：我们两个先去金庭驿馆。那个徐陵立刻说：不用不用，大老爷在大理寺说等你。我爹爹为什么大理寺做什么？那个大理寺正兴是周三卫嘛，他和周三卫都不知道多好的，大老爷一到京啫，就被周大人接了入去，大老爷交代过的，叫你一到京即刻就去找他。哦，那么行。岳云没多想，点头答应，一直到大理寺。来，原来岳云和暗中监视着他们，如果岳云不肯去，埋伏的人马就会一涌上前，暗中监视着他们。如果岳云不肯去， 埋伏嗰啲人马就会一涌上前，当场将佢哋捉住，或者当场将佢哋打死。依家佢哋两个人肯去，埋伏嗰啲兵马当然就唔喐啦。依家佢哋两个人到咗大理寺门口落咗马，有人过嚟拉过马匹，嗰啲兵人仲挂咗马匹上高嘅德胜钩上边。两个人腰挂宝剑入到院里边，那个徐灵就话：两位少爷，你等一阵先，我入去同大老爷讲一声啊吓。那个徐灵入咗院，岳云同埋张宪企咗喺门口等咗一阵间，唔见徐灵出嚟，再等一阵间，仲系未出嚟。佢哋两个人就问差人：岳元帅喺唔喺呢处？
1: 哦，喺后边啊。
0: 两个人入咗去，大堂道门打开咗，两个人亦冇谂咁多，挂住宝剑入咗大堂，见里边静英英，一个人都冇。张宪就话：咦，弊，我哋点解闯入大堂？快啲出去！啱啱转身啫，周围一乱，唔得了啦！冲出了三十几个人，将个门口都塞住。有人大声叫：啊，咁大胆啊！吓！咁闯入公堂偷印，仲唔服绑？等待何时？一边讲，一边就冒住刀枪一齐涌上嚟，刀斩剑吉。两人冇晒办法，即刻拔出宝剑，但系唔敢打伤啲差人，一味喺度防身打下打下。那个张宪向外一窜，啱到外边，外边放咗好多绊脚索。那个张宪一提气，个身向上一跳，闪过咗一条绳。第二条绳又嚟，那个张宪啱啱跳过去，第三条又嚟，突然间啪啪啪啪，一连十几条绳一齐过嚟，那个张宪冇把臂啦，即刻俾啲绳卡到咗，有人上前就将佢绑住。岳云想话去救张宪，外边嘅大声喺度叫：岳云啊，你仲唔快啲束手就擒？如果你喐亲嘅话，我哋就先杀死张宪。呢个时候，岳云冇晒办法，唔敢喐啦，任由几个人将张宪绑实，一啲办法都冇。因为点解？而家佢冇马匹同埋兵器，又要照顾住张宪，所以只要眼金金咁睇住佢哋服绑，那个心咧仲喺度谂住：好，而家服绑亦都冇咩问题，等见到大人再讲清楚就系。于是就系咁样，两位英雄被捉住啦。这个时候麦奇薛同埋罗宇哲在旁边走过来讲：两位屈尊贵体啦，嚟啦，同佢哋两个人换上刑具，押去张字号监仓。嗰啲差人即刻同佢哋两个戴上咗手铐、脚镣同埋脚索。佢哋两个人戴上咗

三大件之后就被推入了监狱。岳飞啱啱就关在这间张志豪的监狱里面。这几日岳飞都没有过堂受审，忽然间龙门一响，来了两个人。岳飞担高头一睇，见是岳云和张宪，整个都呆晒，不相信自己双眼。啊，你们两个是边个？两个人啱啱外边走入嚟，里边黑，睇唔清屋里边有啲乜嘢人。岳飞一问啫，岳云成个呆晒，企喺树顺住声音去揾人。呢一次，岳飞睇清楚啦，啊，岳云、张宪，为父喺呢树啊！父帅，你点解会喺呢树噶？岳云，我先问你，你哋点解嚟京啊？爹爹，唔系你写信派差人徐灵送翻去屋企，叫佢马上嚟京城受王封咩？哎呀，乖仔呀，你哋上当啦！为父系，我而家被屈含冤喺度受刑坐监，我谂住我一个人喺呢处受罪就算，点知呢个奸贼秦桧又将你哋两个呃入京城。他们是想斩草除根啊，怎办啊？那个岳云和张宪一听真是嬲到眼火白。好啊，秦桧，我同你搏过，爹爹，我们一起打出来了。那个岳云想整断镣铐，找秦桧来报仇。大胆，不准乱来啊。爹爹，我们凭什么在这里受冤屈啊？乖仔啊，我一生忠心报国，一啲私心都冇，唔怕佢秦桧血口喷人嘅。我谂万岁仲唔知道我哋喺呢度受罪，如果圣上知道，就一定能够搞清是非，辨明忠奸，我哋就能够重见天日，再到前敌去出力报效。如果你哋一造反，咁样就反而中咗秦桧嘅奸计，弄假成真，咁就是害咗为父啊！我呢一世嘅英明就付之流水咯。两人一听，成个泄咗气，坐咗喺地下树，叭叭声流眼泪啦。岳飞睇睇张宪就话：，唉，张宪，你亦都系受本帅连累，我于心不忍。如果你遇到咗机会，你就走吧啦，咪喺呢树白白咁唔见咗性命。元帅，你喺狱中受罪，我点能够一个人离开？要生就一齐生，要死就一齐死。啊，张宪啊，难得你一片忠心啊！三个人在监狱里面相依为命了。当时在临安里面有两个财主，本来是个读书君子来的，一位是姓王明能，一位姓李明直。他们两个人知道岳飞是受冤枉，都来帮助岳飞上下洗钱，那些狱卒得到的钱财就对岳飞好一点，帮岳飞洗下伤口，俾啲药查下。那个狱官魏远本来就是个好人，见岳飞是个忠臣，俾奸臣害成咁样，明知是冤枉的，所以亦都用心嚟服侍佢。因此岳飞佢哋几个喺监仓里面总算是太平无事。再讲那个濠梁总兵马前张宝，自从同佢老婆洪氏带住个仔张英去咗濠梁上任之后，过咗年几，忽然间有一日有军教嚟报话：总兵大爷，我哋打听到岳元帅喺朱仙镇屯兵耕田，忽然间有圣旨召回，唔知咩事噃。张宝一听，那个心有啲思疑，一年几日觉得心神恍惚，坐又唔系，瞓又唔系。就对他的夫人说：这几人我都不知道做什么，一味心惊肉跳，我想，唉，我不

0: 做呢个总兵官，做咗呢个官反而觉得区区速速冇晒人。而家岳公子喺屋企乡下嘅树，我想同你一齐翻去，仲喺税府里边，唔知夫人嘅意思点啦？嗬，
1: 将军啊，自古都话啦，无官一身轻，幼子万事足啊。为咗咁个官，哎呀，算啦，唔好做啦。不如返去税府，仲可以自由自在，无牵无挂，逍遥自在添。
0: 嗰、那个张宝一听就高兴，即刻收拾行李，将个总兵印信挂咗一条梁上边，带住三四个家将，静静咁一路向岳飞嘅乡下而去啦。一日，佢哋嚟到岳帅嘅家门口，将居马停住。岳安即刻入去报俾李氏夫人知道。夫人就话：快啲请佢哋入嚟相见。张宝两夫妇同埋个仔嚟到内堂拜见咗夫人，又拜见咗巩氏夫人，然后将唔愿意做官嘅说话讲咗。夫人就话：哎呀，啱啦，总兵你嚟得啱啦。一个月前听讲老爷阴召入京，前日老爷忽然间又派咗个人送信返嚟，叫大公子同埋张将军去咗，唔知为咗乜嘢事，我硬係放心唔落啊。呢几日我又一味心惊肉跳，日夜都唔安乐，想话请总兵去探一下消息好唔好啊。
2: 哦，既然係咁，夫人唔叫小人去，小人都一定要去。
0: 於是就向佢老婆洪氏讲：你喺呢处好地服侍夫人公子，我听日就去临安探听下大老爷嘅消息啊。
1: 当时夫人就吩咐准备酒席，同张总兵夫妇接风，打扫好房间，休息一晚。第二日食完早饭之后，张宝交代咗老婆几句，打好咗个包袱，自己孭住，辞别咗两位夫人，出门向临安进发啦。日行夜宿，不一日到咗大江口，一望江水茫茫，一隻船都冇，冇把渡江。佢就喺江边行来行去，边处有船？嗰、那个天就快黑，江口又冇地方住，佢正喺度揾紧。忽然间见到一个打鱼佬拎住一壶酒同埋一篮嘢，走咗入芦苇里边。嗰、那个张宝就跟住上去一睇，嗬！原来喺滩边咧拍住一只船仔，嗰、那个人拎住嘢上咗船，张宝就大声叫：喂，大哥啊，撑个过对岸啦！
3: 哎呀，依家秦丞相封咗江啦，唔准船只来往，边个敢载你过去啊？
2: 喂，大佬啊，我有紧要事啊，嚟同我过去，我一定会报答你嘅。
3: 咁啊，好啦，你落船啦，坐阵先啦。喂，即咁噃，要等到半夜先去撑你过去喎。嗱，你千祈唔好大惊小怪，搞错啲事啊！
2: 啊，得啦得啦，大佬，我听住你嘅系啦，唔会连累你嘅。
1: 嗰、那个张宝一边讲，一边就捐咗入仓里边，放低一包袱。嗰、那个人又话：
3: 喂，客官啊，你一路行嚟，大概仲未食饭噶，啱啦。我正话喺村里边赊咗壶酒，买咗啲牛肉嚟啊！一齐随便食翻餐啦，啊，唔使客气。
1: 嗰个张宝因为行咗成日，亦都冇食嘢，佢唔客气，马上行过嚟就话：
3: 哎呀，咁啊，咁我就唔客气啦，吓，打搅晒，打搅晒。
1: 嗰个张宝因为行路辛苦，将嗰碗酒一连几啖就饮完，觉得几好味。嗰个人马上又斟酒啊！
3: 嚟嚟嚟嚟嚟，再饮杯，再饮杯。
1: 张宝又一连饮咗几碗，嗰、那个口又话：
3: 啊，好酒啊，好酒啊！
1: 嗰、那个人又嚟斟，张宝又饮咗几碗，觉得有啲醉意就话：
3: 大哥，我唔得啦，一阵间仲要上岸行路嘅，等俾船钱嘅阵时，我一齐计清俾你就系啦。
1: 嗰个张宝一边讲，一边侧住个身，靠住个包袱喺度瞓觉。嗰个人将嗰啲酒啊，同埋食剩嗰啲牛肉啊，冚唪唥收好咗。等到一更时分，嗰个人咧静静走出船头，解咗缆，

0: 轻轻摇出咗江心，跟住又捐翻入仓里边，用条绳轻轻将张宝绑实，跟住就喝醒张宝：喂，起身啦！那个张宝一扎醒，见手脚都被绑住，冇晒办法喐，佢叫出声：哎呀，死啦！呢次苦啦苦啦，我今日死咗呢次唔紧要，但系唔知道元帅嘅消息，我死都唔瞑目啊！喂，老实讲啊，你系边个？我是岳元帅帐下马前张宝，因为岳元帅入咗京之后冇晒信息，所以我要去临安探听一下，点知撞咗喺你呢个横死神嘅手里边啊！哎呀，死啦死啦，算啦算啦，吓、啊！哎呀，我唔知道你系岳元帅手下嘅将官，多多得罪啊！那个人咧即刻帮佢解咗绳索，再三咁请罪。张宝就话：原来你亦系一条好汉，请问尊姓大名啊？小弟复姓欧阳，名从善。因为宋朝俾一班奸臣掌握住，残害忠良，所以我不想富贵，只图安乐，所以先喺呢条大江里边做下思商，反而快活。唉，你哋元帅都唔识谂嘅，咪由佢照扣送咗江山啦，你佢做乜先得啊？何苦为佢嚟牺牲？诶，我听讲啊，岳元帅过江一到平江，就奉旨被捉啦。又听讲有个马后王横被阴差打死咗，就系从嗰日开始就封咗江，唔准客商来往啦。唉，所以乜嘢消息都冇啦。嗰、那个张宝一听，即刻喊起上嚟。从善就话：将军啊，唔好喊啦，我送你过江，唔好搞出事啊。冇几耐，到咗僻静个岸边。那个人又话：将军啊，上岸要小心啲啊，小弟唔送你啦。那个张宝再三多谢咗，上咗岸。那个欧阳从善仍旧将只船摇过返对岸。张宝当晚就喺树林里面踎咗一晚黑，到咗天光一路就向临安而嚟。喺半路偷偷咁打听咗一下，乜嘢消息都冇。一日佢到咗临安，喺城外边搵咗个地方嚟住宿。第二日入咗城，佢逢人就问，点知问亲边一个，边一个都唔敢出声，个个都怕多口惹是非。佢问咗几日，一啲消息都冇。有一日一早起身啦，偶然间行到一间烂庙嘅门口，听到里边有人喺度讲说话。张宝就喺个门罅里边一撞，见有两个黑衣瞓喺草铺上边喺度倾偈，听到其中一个就话：唉，依家呢个世界做咩官呢？倒不如好似我哋啲黑衣快乐自在，黑到乜嘢咪食乜嘢，黑唔到咪饿一餐算啦，喺度瞓下觉，无拘无束。你睇下嗰个岳元帅做到咁大官，边处及得我哋啊？另一个就话：喂，咪乱讲啊，俾人哋听到命都冇噶。那个张宝听见，一脚啪踢开栋庙门，那两个黑衣吓到成个跳起身。张宝就话：你两个唔使惊，我系岳元帅屋企派嚟探听消息嘅，而家乜嘢消息都冇，你哋两个人既然知道啦，快啲讲俾我知。
1: 小人咩都冇讲过嘛。
0: 那个张宝一手戚起一个，跟住就话：你讲唔讲啊？你唔讲嘅话，我就钉死你哋。
1: 张爷，你唔好谂，你唔好谂，你放低我，我讲咋，我讲咋，
0: 快讲，快讲。
1: 喂，老大啊，你快啲去睇实嗰道门，如果有人，你即刻咳一声啊！如果俾人听都不得了噶。
0: 另外一个黑衣走出去庙门，即刻反手将道门关实咗。剩翻低嗰个黑衣就话：
1: 张爷，我话俾你知，你千祈唔好走漏出去。如果一走漏出去，我连命都冇噶啦。秦桧啊，陷害岳飞，又去佢屋企呃咗佢岳公子同埋张宪将军嚟咗，一齐困咗大理寺嘅监狱里边，都唔知做乜。如果有人一睇个岳字啊，就要杀头噶啦。所以小人先唔敢讲。啊，系啦，将军啊，你千祈唔好话俾第二个知。

0: 哇，系我阿姨讲俾你知噶，啊，千祈唔好讲啊！嗰个张宝听到呢番说话之后，惊到出唔到声，即刻喺身边攞出一嚿银，大概有二两几重，打上嗰个乞衣就一直出咗庙门。佢翻到住处，攞咗啲碎银，行到故衣店里边买咗几件旧衣服，又买咗个篮，求人哋扮咗啲酒啊菜啊，然后换咗旧衫，着住对草鞋，一直就走去大理寺嘅监狱门口，轻轻叫咗声：里边嘅老爷啊，小人有句说话讲啊。嗰个狱卒走过嚟就问：有咩话讲啊？老爷啊，你行过嚟啲啊，行过嚟啲啊。嗰个狱卒行到栏杆边，张宝细声话：里边系咪有个恶老爷啊？嗰个恶老爷系我嘅旧主人嚟嘅，我食过佢嘅粮，我因为有病退咗粮啦，今日特登送翻餐饭嚟俾佢，嚟表示下我一啲心意嘅啫。嗱，我呢处有啲薄礼，你收咗佢啦，收咗佢，老爷你拎去买碗茶饮下，俾个方便俾我啦。嗰个狱卒接过咗银两，大概有三四两重，那个心就想：王能和李直两位上公曾经交代过，如果有恶家的人来探望就照顾下他。好啦，落得赚他三四两银啦。于是就说：喂，这个恶妃是秦宰相的死对头，时时都派人看实他的，我放你入去不紧要，你千万不要大声讲嘢，如果唔系呀，连累埋我㗎，知道咪呀？梗係啦，梗係啦。嗰个狱卒开咗监门，张宝走咗入去就话：你知道我係边个？嗰个狱卒仔细一睇，张宝喺外边係曲背弯身，一入监门企直，生得神高神大，换咗个人。嗰个狱卒就话：喂喂，大佬啊，你千祈唔好害我喎，你唔使驚。我唔系边个，我系濠梁总兵马前张宝。嗰、那个狱卒一听，即刻啪声跪低：大老爷，小人唔知，望大老爷饶咗小人条命啦。我唔会害你，你快啲讲，我主人而家喺边处？丞相为咗我岳飞，新起咗十间监仓，叫做吕亭司号令星。斗换文章，岳飞大老爷同埋两位小将军，都喺张字号监仓里边。
1: 好啦，你快啲带我去睇佢。
0: 张老爷，咁你呢啲酒饭，
1: 你放心啦，我哋都系好汉嚟嘅，唔会害你嘅。
0: 呢个时候，狱卒先入去禀报，然后就请张宝入去。张宝入到监仓里边，见岳飞。青衣小母同魏玉官坐喺中间度倾紧偈，岳云张宪双手戴住手铐脚镣坐喺下边，张宝上前双膝跪低啦。嗰个张宝后尾会点？听日至讲。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张宝喺乞衣嘅口里边探听到岳飞父子同埋张宪俾秦桧陷害，困咗喺大理寺嘅监狱里边，即刻准备咗酒饭。

0: 暗望岳飞他们。张宝走入间仓，只见岳飞青衣小帽和魏玉官坐在中间倾紧偈，岳云和张宪带着手铐脚镣坐在下边。张宝上前双膝跪低就叫：老爷啊，你点解会咁噶？
1: 啊，张宝，你点解唔喺濠梁做官？你嚟呢处做乜嘢？
2: 小人唔愿意做官啊，已经弃职翻乡下，点知公子亦都喺呢处。
1: 张宝啊，你既然唔愿意做官啊，就应该翻乡下。你嚟呢处做乜嘢啊？
2: 老爷，一来是探听老爷的消息，二来是送饭，三来是想请老爷一起出去。
1: 张宝，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心迹吗？如果想我出去，一定要得到朝廷的圣旨。
2: 你不要多说，既然来了，我不辜负你的一片好意，拎走饭来，领了你的情，你快点出去，唔好害咗呢位魏恩公啊。
0: 嗰、那个张宝就将酒饭送咗上去，岳飞饮咗杯酒，又叫张宝快啲出去。呢、这个时候张宝行过嚟对岳云张宪讲：
2: 两位公子，唔通你哋亦都唔想出去咩？
0: 两个人就话：
1: 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爹爹既然唔出去，我哋两个人点好出去啊？
2: 哦，系小人失言啊！小人亦都奉敬两位一杯。
1: 好，我哋领你嘅情。
0: 嗰、那个玉官同埋玉卒见到，亦都流住眼泪讲：
1: 唉，难得啊，难

0: 唉，我因为假传圣旨，将岳飞父子捉咗嚟监狱，派心腹麦奇色同埋罗玉接两个，用毒刑嚟敲打佢哋，要佢哋招认反叛罪名。而家已经两个月啦，佢哋乜嘢都唔肯招，民间个个都话佢系冤屈嘅，想话上万民本。如果口碑传入宫，咁就唔系玩噶。我想放咗佢啦，又怕违反咗四太子金兀术嘅命令，唉，所以喺处担忧啦。嗰个王子睇完一传单，即刻喺个炭灰上边写咗七个字：薄苦容易，众苦难。嗰个秦桧睇完点头就话：啊，夫人讲得啱啊！就即刻顺手将嗰啲灰嘅字迹抹咗去。两人喺度倾紧偈，仆人又入嚟禀报话：禀报老爷，麦奇色老爷送黄金嚟，话俾老爷用嚟解酒。嗰个秦桧收咗，佢老婆王氏又话：相公啊，你知唔知道呢啲黄金有咩用啊？
1: 哦，呢啲金最能够散火解毒，所以先系送嚟俾我啫。好啦，叫丫鬟剥几个嚟解下酒啦。
0: 唔系啊，我哋唔好剥烂佢啊。呢啲黄金啊，系杀岳飞嘅刽子手嚟噶。
1: 啊，黄金咩系刽子手啊？
0: 相公啊，你将呢个金挖空咗佢，写张票藏咗喺里边，然后叫人转送俾审问官，叫佢哋今晚黑将佢哋三个嘢就喺风波亭结果咪算，咁咪就了结咗呢件事咯。
2: 嗰个秦桧一听就高兴，马上写咗封信，叫个丫鬟将嗰个金里边嗰啲肉咧冚唪唥挖干净，然后将嗰封信放咗里边封咗口。叫心腹家人随令送去俾麦奇色，正系薄苦难航空之意，全凭长舌洗谋机，仗此黄金随后患，东窗消息有谁知。呢个时候已经将岳云同埋张宪另外运开一间监仓，使到佢哋父子三个人唔能够见面。到咗除夕嗰晚，魏玉官准备咗三席酒，将两围酒送咗俾岳云同埋张宪嗰间房，剩低嗰围魏玉官亲自送嚟岳飞嗰间房摆好咗，话：
1: 元帅啊，今晚系除夕，小官特登准备咗一杯水酒嚟帮帅爷风水啊。
0: 哎呀，又多蒙恩公费心啦。
2: 于是走过嚟坐低叫咗声：恩公
1: 请坐。哎呀，小官点敢啊。
0: 唔紧要嘅，坐低倾啦。
2: 嗰个魏元多谢咗，就喺旁边坐低陪住饮咗几杯酒。岳飞就话：
0: 恩公你请便，我諗恩公一家人当然亦都有风水团年饭，免得专嫂喺度等候。
1: 哎呀，大人啊，你唔使挂心啦。
0: 我諗大人做咗咁大官，立咗咁大功劳，今日仲受咁样嘅凄凉，何况我魏元夫妇呢？我愿陪大人喺呢处饮酒啊。
1: 唉，咁真係多谢啦。
0: 恩公啊，想我岳飞驰骋沙场，南征北战，为咗鼓舞斗志，我曾经写咗首《满江红》，而家我仲记得好清楚呢。
1: 哦，元帅啊，你能唔能够读出嚟俾我听啊？
0: 恩公，当时我哋喺河北三战三胜之后，我同郭大将围坐喺台前食

写成嘅。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正看此犹未雪，神之恨何时灭？家长居，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唉，恩公，可惜我壮志未酬啊！唉，恩公，外边是咩声音喺度响啊？呢个时候，魏元起身睇咗下就话：元帅啊，落雨啦！岳飞一听好惊咁话：啊，果然落雨啦！是啊，唔单止落雨啊，仲有啲雪添咧。呢啲是国家嘅长帅，元帅，你点解咁惊啊？唉，恩公，你有所不知啦。当我奉旨入京，曾经去过金山访问个道月禅师，佢讲呢次我去临安，一定有六欲之灾。佢再三劝我要弃职修行，我因为一心要尽忠报国，冇听佢嘅说话。临行嗰阵，佢就赠我几句偈言，我一向都唔理解。今日落雨，就有啲应验啦。朝廷恐怕要杀我啦！元帅啊，唔知道系边几句偈言呢？元帅能唔能够讲俾小官听下？哦，系咁嘅。佢前边嘅四句系咁讲嘅：岁底不足，提防天凶；奉下两点，将人荼毒。我谂今日系腊月二十九，咁唔系岁底不足咩？啱啱落起雨上嚟，咁唔系天凶嘅咩？奉字下边加两点，咁唔系个秦字咩？将人荼毒，佢正系毒我啊！呢四句已经应验啦，后边嘅四句就是：路金藤萝，前人奈何；切些把陀，留意风波。呢四句我仲系解唔到，大概系要杀我咁嘅意思啦。算啦，恩公，你借纸笔嚟俾我用一用。魏元拎咗纸笔嚟，岳飞就写咗封信封好咗，递俾魏元就话：恩公，请你收好咗呢封信，如果我死咗之后，就拜托恩公送去诛仙阵。我大营里边系我个好朋友司传牛皋保住瑞印，仲有班弟兄，佢哋个个都系英雄好汉。如果佢知道我个凶信，一定会做出事嚟，咁就坏咗我个忠名噶啦。恩公啊，你送呢封信去，一来就系救咗朝廷，二来亦都成全咗我岳飞嘅名节，咁就阴功不少啦。小官已经看破世情，如果帅爷安然出狱，咁就算啦。如果有咩三长两短，小官亦都唔留恋呢个职位，我带埋家属返去乡下，去做个安闲自在嘅人算咯。小官屋企
嚟诛。

先振冇几元，我就顺便将呢封信送去就系啦。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喺度倾偈，忽然间玉卒走入嚟，细声咁喺魏源嘅耳边讲咗几句说话。嗰个魏源一听，成个呆晒，耳又红面又赤。岳飞即刻问：咩事啊？咁惊？魏源估计瞒过岳飞，只好跪低讲：元帅啊，圣旨又到啦。哦，我知道，是要我去啦。元帅啊，如果有咁嘅旨意，小官点敢啊？唔紧要，呢啲系朝廷嘅命令，点敢有违？但系岳云张宪佢哋一知道，恐怕会有变化嘅。你快啲去叫佢两个出嚟，我自有吩咐。魏源即刻叫心腹去报俾王能、李直知道，一边去叫咗岳云张宪嚟。岳飞见到佢哋两个就话：岳云啊，朝廷圣旨嚟啦，唔知空定吉，我哋一齐绑咗好去接旨啊！爹爹，恐怕朝廷要杀我哋，点解绑住去啊？岳云，犯官接旨，当然系要绑住去啦，唔好令到恩公佢哋难做啊！岳飞讲完，就亲自喐手，将岳云、张宪两个绑住，然后呢，自己亦都叫玉卒绑起上嚟，就问：喺边处接旨啊？元帅啊，喺风波亭上边啊！吓，爸爸爸，杜月和尚嘅偈言有一句：留意风波。我以为喺扬子江先就有风波，点知喺大狱里边亦都有咩风波亭？唉，我哋三个人今日就死喺呢树啦！爹爹，我哋血战公路，反而要杀我哋，我哋不如打出去。乱讲，自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有咩可怕？等我哋喺阴曹地府里边睇住嗰班奸臣横行到几时呢？岳飞讲完，就大踏步咁走到风波亭上边，秦桧派嚟啲亲信不由分说拎起麻绳，将岳飞父子三个人勒死喺风波亭上边。当时岳飞39岁，岳云23岁，张宪21岁，三个人归天嘅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灯火熄灭，黑雾漫天，飞沙走石。岳飞被害嘅消息传咗出去之后，真系大江奔腾，黄河咆哮，朝廷嗰啲官员、庶民百姓，个个都伤心落泪，愤愤不平啊！后人读历史读到呢处，冇一个唔伤心惨切，拖骂秦桧夫妇同埋嗰啲依附权奸做坏事嘅人。你后尾有人写咗好多诗句嚟赞扬岳飞嘅，其中有啲系咁写：忠臣为国死含冤，天道悄悄自可怜，留得青青公道使，是非千载在人间。又有啲系咁写：双剑龙飞脱宝衔，将军握碗苦担担，奸邪误国忠良死，千古令人恨不禁。又有啲系咁写：剑击横空杀气高，

0: 金兵百万望风图，自从公死前堂后，送失江山把不劳。当时魏元痛哭了一场之后，那个王能李直知道这件事，偷偷买了三副棺材，抬了围墙外边。魏元和玉卒将三人的尸首在围墙上边吊出去，漏夜入关成殓，写了记号，静静运了出城。到了西回边，爬开了啲螺丝壳，将棺材埋咗里边。那个魏元亦都唔等到天光，当晚就收拾好行李，偷偷出咗城门而去。岳飞死咗之后，秦桧仲耍啲咩阴谋啊？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基层，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24年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
1: 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
2: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形成更多实务工程量，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株洲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在深挖运行潜力，提升运输效能，释放综合价值上持续发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全面提升全域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1: 今年暑假，高腰以文旅为笔，赛事为末，绘就了一幅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精彩的夏日长卷。 西江画廊的诗意风光与竞赛场内外的热血激情交相辉映，为八方来客献上了一场难忘的暑期盛宴。
2: 由西江画廊揽万象更新，全长55公里的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如珠链般串起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沙滩、江口渔村等核心景点，暑期累计接待游客量刷新历史记录。7月1日，第三届开渔节千帆竞发西江和顺鱼、白鳝、毛蟹等时令投弹鲜，香飘两岸。

0: 引食客纷至沓来。8月22日，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251米凌波长虹点亮西江夜色，超5万人次争相打卡，一跃成为全城瞩目的新地标。七夕之夜，西江画廊沿线青年交友音乐会浪漫启幕，数百名青年在江枫星光中邂逅美好，登金象山守一场日落，临江畔饮一杯高贵咖啡，逛猫爪谷景区与萌宠嬉戏，赴京都铁岗屋顶咖啡，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这个夏天，西江画廊的每一条路线都是朋友圈里的出圈爆款。
1: 今年嗰个江口渔村搞得比较有特色哦，我哋系端州过嚟嘅，非常之方便，特别好似依家咁睇到呢只船，佢有特色啊，过嚟打卡真系好有意思，过嚟试下呢个，非常之开心，过嚟打卡，
2: 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嘅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佢几出色啊！
3: 暑假想找一个安静又舒服的地方放松一下。铁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吹着风喝咖啡很治愈，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能逛古村买本地特产，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0: 燃体育激情，展乡村活力。8月22日晚，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中成功卫冕，捧回全国总冠军。8月25日，这支草根劲旅载誉归来，全城沸腾喝彩，从五金小镇一路拼至全国舞台，金历足球用汗水与韧劲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精神，也为这个夏天写下了最燃情的注脚。与此同时，从8月7日起，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整个8月全区150余支队伍、28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从镇级预赛到区级决赛，累计吸引25万人次到场观战。经过激烈鏖战，8月30日晚，金杜镇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问鼎冠军宝座。冠军之夜，体育与乡土文化交融碰撞，也将夏日激情推向最高潮。
2: 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参加一个春秋全国赛，气氛是已经胜过有些职业比赛，所以非常之感谢公司、感谢球队、感谢肇庆、感谢教练，
4: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赛，我觉得好自豪。一支队、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这个是我们的队伍的核心精神来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全队都体现了这个精神出来的。
5: 各班小班仔真的很拼搏，很值得我们的小路仔学习，这个暑假很有意义，最后祝那个村 BA 越办越好。
0: 品文化盛宴，想一下清凉。山水之外，高腰以书香雅韵浸润整个夏天。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举办，新传高腰文脉小讲解员培训班在区博物馆火热开展，彩虹计划进社区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假期，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这个夏天，高腰用文化滋养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灵。
6: 状元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7: 2026年高腰区文旅体暑期活动圆满收官，西江画廊全线火爆，开渔节千帆竞发，彩虹桥吸引超过五万人次打卡，登金上山赏日落，吹江风探咖啡，每一帧皆是出圈的大片。全民健身日掀起村 BA 热潮，文化大餐有声有色，书画诵读、百姓大舞台、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遍地开发。这个夏天，高腰以山水之美、赛事之然、文化之韵，为八方来客献上难忘盛宴。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9: 近日，临塘镇2026年讲教讲学表彰大会在哈哈乐文化农耕园圆满举行， 一份份爱心善举汇聚暖流，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成才。
0: 表彰大会上，莲塘镇干部与镇商会企业家代表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将社会关爱化为奋进动力。随后，众人共同为60名优秀中小学生、39名优秀本科生、18名优秀硕博学生以及37名优秀教师颁发奖励。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据了解，莲塘讲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累计奖励和资助学子数百名，成为当地崇文重教的重要品牌。接下来，莲塘镇将持续联动社会力量，进一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为家乡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搭建坚实平台。
10: 今后，我们企业将持续关注和支持莲塘教育事业发展，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崇文重教，助力育才，为家乡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助力莲塘高质量发展。
3: 特别感谢这次的镇领导，还有各位热心人士，还有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以后呢，我会继续进步，努力的学习，回报家乡。
9: 8月29号，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三场比赛在君悦海岸迎香中心火热举行，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用精彩的才艺与饱满的热情角逐春晚舞台入场券，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场比赛共有60组选手参赛，表演节目丰富纷呈，歌唱、舞蹈、朗诵、乐器演奏等表演轮番上演，亮点十足，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不息。据了解，本次预选赛将选出20组选手进入决赛，一同角逐春晚名额，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传递高腰风采。
11: 好多谢呢一次嘅活动俾我展示嘅才艺咯，我一直都好中意唱歌，希望以后咧可以举办更多呢种咁嘅活动，让我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嘅才艺咯。
12: 来到这次比赛现场，我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也会提升自己的能力的，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上春晚。
9: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

0: 商城告要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告要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告要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告要嘅好嘢就喺告要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告要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滋补养生的大好时期，那秋季养生都要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养生有哪些要点。一、健康饮食。秋季膳食要以滋阴润肺为基本原则，年老胃弱者可采用晨起食粥法，以益胃生津。此外还应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少吃辛辣刺激食品，这对护肝益肺是大有好处的。二、调理脾胃。立秋之后应尽量少吃寒凉食物或生食大量瓜果，尤其是脾胃虚寒者更应谨慎。三、预防秋乏。俗话说得好，春困秋乏。秋乏是补偿夏季人体超长消耗的保护性反应，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保持充足的睡眠也可防秋乏。四、预防秋燥。秋天雨水较少，天气干爽，人体容易虚火上炎，出现秋燥。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适当的选食一些能够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比如三角、西番莲、梨、甘蔗、荸荠、百合、银耳等。五、预防感冒。秋季感冒增多，预防感冒首先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物，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其次，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5至27摄氏度最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4: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5: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6: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9: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1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9: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0: 轻松快乐，
9: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4: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5: 追逐足球，追逐梦。
6: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3: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基层，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24年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
1: 8月31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
2: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株洲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在深挖运行潜力，提升运输效能，释放综合价值上持续发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全面提升全域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1: 今年暑假，高腰以文旅为笔，赛事为末，绘就了一幅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精彩的夏日长卷。 西江画廊的诗意风光与竞赛场内外的热血激情交相辉映，为八方来客献上了一场难忘的暑期盛宴。
2: 由西江画廊揽万象更新，全长55公里的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如珠链般串起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沙滩、江口渔村等核心景点，暑期累计接待游客量刷新历史记录。7月1日，第三届开渔节千帆竞发西江，和顺鱼、白鳝、毛蟹等时令头啖鲜，香飘两岸，引食客纷至沓来。8月22日，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251米凌波长虹点亮西江夜色，超50000人次争相打卡，一跃成为全城瞩目的新地标。七夕之夜，西江画廊沿线青年交友音乐会浪漫启幕，数百名青年在江枫星光中邂逅美好，登金象山首一场日落，临江畔饮一杯高贵咖啡，逛猫爪谷景区与萌宠嬉戏，赴京都铁岗屋顶咖啡，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这个夏天，西江画廊的每一条路线都是朋友圈里的出圈爆款。
3: 今年嗰个江口渔村搞得比较有特色哦，我哋系端州过嚟嘅，非常之方便。特别好似依家咁睇到呢只船，既有特色啊，过嚟打卡真系好有意思。过嚟试下呢个，非常之开心。过嚟打卡，
4: 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佢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佢几出色啊！
5: 暑假想找一个安静又舒服的地方放松一下。铁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吹着风喝咖啡很治愈，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能逛古村买本地特产，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2: 燃体育激情，展乡村活力。8月22日晚，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中成功卫冕，捧回全国总冠军。8月25日，这支草根劲旅载誉归来，全城沸腾喝彩，从五金小镇一路拼至全国舞台，金历足球用汗水与韧劲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精神，也为这个夏天写下了最燃情的注脚。与此同时，从8月7日起，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整个八月，全区150余支队伍、28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从镇级预赛到区级决赛，累计吸引25万人次到场观战。经过激烈鏖战，8月30日晚，金杜镇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问鼎冠军宝座。冠军之夜，体育与乡土文化交融碰撞，也将夏日激情推向最高潮。
6: 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参加一个春秋全国赛。氣氛是已經勝過有些職業比賽，所以非常之感謝公司、感謝球隊、感謝肇慶、感謝教練。
7: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賽，我覺得很自豪。一支隊、一條心一起拼，一定贏，這個是我們的隊伍的核心精神。比賽當中呢，我們全隊都體現了這個精神出來。那
8: 班後生仔真的很拼搏，很值得我們的小孩子學習，这个暑假很有意义。最后祝那个村 BA 越办越好。
2: 品文化盛宴，想一下清凉。山水之外，高腰以书香雅韵浸润整个夏天。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举办，新传高腰文脉小讲解员培训班在区博物馆火热开展。彩虹计划进社区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假期，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这个夏天，高腰用文化滋养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灵。
9: 状元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10: 2026年高腰区文旅体暑期活动圆满收官，西江画廊全线火爆，开渔节千帆竞发，彩虹桥吸引超过50000人次打卡，登金上山赏日落，吹江风探咖啡，每一帧皆是出圈的大片，全民健身日掀起村 BA 热潮， 文化大餐有声有色，书画、诵读、百姓大舞台、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遍地开发。这个夏天，高腰以山水之美、赛事之然、文化之韵，为八方来客献上难忘盛宴。
1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临塘镇2026年讲教讲学表彰大会在哈哈乐文化农耕园圆满举行，一份份爱心善举汇聚暖流，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成才。
2: 表彰大会上，莲塘镇干部与镇商会企业家代表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将社会关爱化为奋进动力。随后，众人共同为60名优秀中小学生、39名优秀本科生、18名优秀硕博学生以及37名优秀教师颁发奖励。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据了解，莲塘讲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累计奖励和资助学子数百名，成为当地崇文重教的重要品牌。接下来，莲塘镇将持续联动社会力量，进一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为家乡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搭建坚实平台。
12: 今后，我们企业将持续关注和支持莲塘教育事业发展，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崇文重教，聚力育才，为家乡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助力莲塘高质量发展。
5: 特别感谢这次的镇领导，还有各位热心人士，还有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以后呢，我会继续进步，努力的学习，回报家乡。
1: 8月29号，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三场比赛在君悦海岸迎香中心火热举行，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用精彩的才艺与饱满的热情角逐春晚舞台入场券，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场比赛共有60组选手参赛，表演节目丰富纷呈，歌唱、舞蹈、朗诵、乐器演奏等表演轮番上演，亮点十足，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不息。据了解，本次预选赛将选出20组选手进入决赛，一同角逐春晚名额，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传递高腰风采。
3: 好多谢呢一次嘅活动俾我展示嘅才艺咯，我一直都好中意唱歌，希望以后咧可以举办更多呢种咁嘅活动，让我有更多嘅机会展示自己嘅才艺啦。
5: 来到这次比赛现场，我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也会提升自己的能力的，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上春晚。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季是滋补养生的大好时期，那秋季养生都要注意哪些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秋季养生有哪些要点。一、健康饮食。秋季膳食要以滋阴润肺为基本原则，年老胃弱者可采用晨起食粥法，以益胃生津。此外还应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少吃辛辣刺激食品，这对护肝益肺是大有好处的。二、调理脾胃。立秋之后应尽量少吃寒凉食物或生食大量瓜果，尤其是脾胃虚寒者更应谨慎。三、预防秋乏。俗话说得好，春困秋乏。秋乏是补偿夏季人体超长消耗的保护性反应，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保持充足的睡眠也可防秋乏。四、预防秋燥。秋天雨水较少，天气干爽，人体容易虚火上炎，出现秋燥。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适当的选食一些能够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比如酸角、西番莲、梨、甘蔗、荸荠、百合、银耳等。五、预防感冒。秋季感冒增多，预防感冒首先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物，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其次，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5至27摄氏度最好。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9: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8: 不可能。
9: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10: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1: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8: 什么？2030年？
11: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9: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2: 魏红，魏红，起床啦！
8: 妈妈， 原来是梦啊。
1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4: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4: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基层，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24年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
1: 8月31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
2: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朱肇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在深挖运行潜力，提升运输效能，释放综合价值上持续发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全面提升全域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1: 今年暑假，高腰以文旅为笔，赛事为末，绘就了一幅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精彩的夏日长卷。西江画廊的诗意风光与

0: 与竞赛场内外的热血激情交相辉映，为八方来客献上了一场难忘的暑期盛宴。
1: 由西江画廊揽万象更新，全长55公里的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如珠链般串起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沙滩、江口渔村等核心景点，暑期累计接待游客量刷新历史记录。7月1日，第三届开渔节千帆竞发西江，和顺鱼、白鳝、毛蟹等时令投淡鲜，香飘两岸，引食客纷至沓来。8月22日，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251米凌波长虹点亮西江夜色，超5万人次争相打卡，一跃成为全城瞩目的新地标。七夕之夜，西江画廊沿线青年交友音乐会浪漫启幕，数百名青年在江枫星光中邂逅美好，登金象山守一场日落，临江畔饮一杯高贵咖啡，逛猫爪谷景区与萌宠嬉戏，赴京都铁岗屋顶咖啡，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这个夏天，西江画廊的每一条路线都是朋友圈里的出圈爆款。
2: 今年嗰个江口渔村搞得比较有特色哦，我哋系端州过嚟嘅，非常之方便。特别好似依家咁睇到呢只船，佢有特色啊，过嚟打卡真系好有意思。过嚟试下呢个，非常之开心。过嚟打卡，
3: 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佢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佢几出色啊！
4: 暑假想找一个安静又舒服的地方放松一下。铁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吹着风喝咖啡很治愈，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能逛古村买本地特产，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1: 燃体育激情，展乡村活力。8月22日晚，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中成功卫冕，捧回全国总冠军。8月25日，这支草根劲旅载誉归来，全城沸腾喝彩，从五金小镇一路拼至全国舞台，金历足球用汗水与韧劲诠释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精神，也为这个夏天写下了最燃情的注脚。与此同时，从8月7日起，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整个八月，全区150余支队伍。28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从镇级预赛到区级决赛，累计吸引25万人次到场观战。经过激烈鏖战，8月30日晚，金杜镇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问鼎冠军宝座。冠军之夜，体育与乡土文化交融碰撞，也将夏日激情推向最高潮。
5: 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参加一个春秋全国赛。氣氛是已經勝過有些職業比賽，所以非常之感謝公司、感謝球隊、感謝肇慶、感謝教練，
6: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賽，我覺得很自豪。一支隊、一條心、一齊拼、一定贏，這個是我們的隊伍的核心精神來的。比賽當中呢，我們全隊都體現了這個精神出來的。
7: 那班後生仔真的很拼搏，很值得我們的小孩子學習，这个暑假好有意义啊！最后祝那个村 BA 越办越好。
1: 品文化盛宴，想一下清凉。山水之外，高腰以书香雅韵浸润整个夏天。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举办，新传高腰文脉小讲解员培训班在区博物馆火热开展。彩虹计划进社区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假期，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这个夏天，高腰用文化滋养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灵。
8: 状元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9: 2026年高腰区文旅体暑期活动圆满收官，西江画廊全线火爆，开渔节千帆竞发，彩虹桥吸引超过50000人次打卡，登金上山赏日落，吹江风探咖啡，每一帧皆是出圈的大片，全民健身日掀起村 BA 热潮， 文化大餐有声有色，书画、诵读、

0: 百姓大舞台、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遍地开发。这个夏天，高邀以山水之美、赛事之然、文化之韵，为八方来客献上难忘盛宴。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临塘镇2026年讲教讲学表彰大会在哈哈乐文化农耕园圆满举行。一份份爱心善举汇聚暖流，为广大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成才。
3: 表彰大会上，莲塘镇干部与镇商会企业家代表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将社会关爱化为奋进动力。随后，众人共同为60名优秀中小学生、39名优秀本科生、18名优秀硕博学生以及37名优秀教师颁发奖励。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据了解，莲塘讲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累计奖励和资助学子数百名，成为当地崇文重教的重要品牌。接下来，莲塘镇将持续联动社会力量，进一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为家乡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搭建坚实平台。
4: 今后，我们企业将持续关注和支持莲塘教育事业发展，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崇文重教，助力育才，为家乡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助力莲塘高质量发展。
5: 特别感谢这次的镇领导，还有各位热心人士，还有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以后呢，我会继续进步，努力的学习，回报家乡。
2: 8月29号，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三场比赛在君悦海岸迎香中心火热举行，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用精彩的才艺与饱满的热情角逐春晚舞台入场券，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本场比赛共有60组选手参赛，表演节目丰富纷呈，歌唱、舞蹈、朗诵、乐器演奏等表演轮番上演，亮点十足，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不息。据了解，本次预选赛将选出20组选手进入决赛，一同角逐春晚名额，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传递高腰风采。
6: 好多谢呢一次嘅活动俾我展示嘅才艺咯，我一直都好中意唱歌，希望以后咧可以举办更多呢种咁嘅活动，让我有更多嘅机会展示自己嘅才艺咯。
7: 来到这次比赛现场，我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也会提升自己的能力的，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上春晚。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0: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1: 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嚟到咗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巴达。呢两晚咧都系非常之凉爽啊！广东人会觉得话，会不会是秋天到呢？ 实质上其实是台风道啊，所以无论是出门考的你啊，又或者咧正在工作的你啊，记得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啦。今晚同样继续会有靓哥陪伴大家嘅，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同时都可以入到我嚟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搜索爱家1059喺视频号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事不宜迟，嚟听听听众点嘅一啲作品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半点之后继续翻到嚟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巴达。好多位朋友仔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谈得很火热的，如果大家都想参与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很多朋友仔都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欢迎大家进来。在这个时候继续会送

祝大家有一个新的一年马上就会启动了。在2013年，我们还有数个小时。

0: 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悦是粤语嘅悦，听是听歌嘅听啊。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

0: 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9月3日星期四，农历嘅7月22。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偏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5%之间。台风沙德尔从今日开始会自东向西沿住我省海岸线移动，咁预计受其外围环流影响，4号到5号我区将有明显嘅降水过程。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经典曲目，陈少峰同梁淑卿所演唱嘅《梁祝恨使之十八相送》，敬请欣赏。

0: 梁兄，我话可以呢。
1: 哎呀，我哋系兄弟，嗰对系雌雄，点比得呢？
0: 同是一对，比得嘅呢？
1: 比不得，我哋亲如兄弟，又何必比以雌雄呢？贤弟。
0: 梁兄，你看那对又是什么？
1: 那对是鸳鸯咯。

炎帝，我两三载同窗，神分与共，一旦分离，未知何时再见。

0: 娘兄，那边有座古庙，可不同去游览一番呢？
1: 贤弟喜欢，我当陪伴。

0: 我是担心你行得快会跌落去的，你估我就唔急咩？
1: 乜你都会急咩？
0: 睇见你个样啊，梗系

送我到坟旁，坟前碑石立一双，何以双棺同合葬？问歌能否到其长，到其长。

0: 小弟有个九妹，待字归宗，欲想攀配良兄，望求不弃呀。
1: 贤弟作佛，哪有不从？但不知灵妹意思怎样。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

0: 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 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

0: 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

0: 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
4: 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

0: 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万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9: 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1: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4: 今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5到2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湾区实践吸引世界目光。
0: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4: 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启动，广州探路数据跨境流动广东方案。
0: 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防范局地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发布台风强降雨防御提醒。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面对逆全球化抬头、共识分化、协同不畅等挑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更加期待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条件下，不断试验跨境协作，破解现实难题，探索
5: 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他们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首发阵容。在参访过程中， APEC 嘉宾既实地借鉴广州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深入谋划更广范围的合作空间。中国香港工业贸易署助理署长、工商业支援部陈百申：
6: 内地就是很鼓励中小企还有一些制造的企业积极融入人工智能还有那个新型工业化，我们认为在香港也是值得去大力去推动提升到他们的竞争力还有他们的生产力。我们在实物规划之下呢，就可以对接国家的战略，利用我们服务那方面的优势，协助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然后把我们的制造的版图拓展到全世界去。
5: 马来西亚国家创业学院首席执行官维维安蒂宾蒂萨朱尼：
7: 我希望为本国企业家探寻可行发展路径，不只是培训和指导，还希望推进合作伙伴关系，打通市场渠道，推动面向马来西亚的技术转移。
5: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叙事正使供应链变成共赢链，从地方实践走向区域共享。大湾区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并在更广区域内加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今年2月 APEC 中国年首场正式活动在广州成功举办，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第一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在深圳启幕。不少嘉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让人们对11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了更多期待。这场盛会将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智利经济发展和旅游部技术合作服务处总经理亨利·帕特西奥·阿苏门迪·托莱多：
4: 我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引领力量，我们借鉴学习了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诸多实践经验，包括创新理念、全新技术方式。 我们期待多多了解 APEC 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改善本土企业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我们既要学习优质的解决方案，也希望借鉴各类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助力各经济体实现发展进步。近日，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旅游消费等工作，并就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通讯员福信报道。
8: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摸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隐患，逐一明确整治责任、措施和实现，坚决消除存量隐患，减少增量风险。要切实提高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动态监测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育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督促检查和协调联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抓紧抓细抓实各方面工作，尤其是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发展实际。会议审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体

0: 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充分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会议研究我省科学技术奖有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视频连线各地市政府调度推进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马上行动起来，强化指导支持服务督促，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拟新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要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大各类要素保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走出去，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对照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和我省五方面重点工作，抓紧谋划储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我省促进旅游消费有关工作措施，强调要深入挖掘我省优势旅游资源，面向全国全球加大旅游宣传和市场营销力度，持续优化提升酒店景区等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就省人大常委会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要全面深化成果转化运用，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助力我省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昨天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部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在学上持续深化，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在改上下足功夫，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在力上绵绵用力，及时将学习教育有效做法和成果固化为制度规范，要在干上践行见效，为广东跑好15五关键议程贡献智慧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全省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经过三年多的持续推动和共同努力，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持续深化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以更为有力的举措、更为精准的支持，推动帮扶协作全面提质升级，厚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会上播放省内横向帮扶协作专题片，通报表扬上一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0: 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省内横向帮扶协作工作相关政策及任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介绍百千万工程进展成效及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省纪委监委就强化监督管理提出工作要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国家数据局启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广州、深圳、横琴三地同时入选首批试点名单，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3: 在9月1号召开的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上，一批融合广州技术加国际场景的重磅项目签约落地，涵盖数字文化、游戏、短剧、动漫、医疗等场景。其中，在数据合作与 AI 应用领域，计划在南沙投资超40亿元建设大湾区万卡 AI 智算集群，并推动 AI 智能体出海东南亚。点动科技董事长陈科斌，
4: 在这里部署我们的机房跟集群的话呢，对于整个服务大湾区的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食言。南沙具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比如说现在在南沙我们做算力建设，其实已经也享受了第一批的特定的算力带。
3: 中科智诚国际合作总裁朱义璇，
5: 过往可能是这种产品的单向出海，而本次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做的内容更多是属于和当地的马来西亚本土原生企业来进行一个很大的精准互补和相关的合作。核心内容是一个 AI 底座，可以做到本地化部署的时候呢，100%的数据从根源上进行了一个合规管理。
3: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出不去、进不来、用不好的核心痛点，广州依托来数加工经贸通道试点，建设了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通过机柜物理隔离和本地化部署人工智能大模型，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外数中算 token 出海的业务闭环。广州数据交易所数据发展部总经理许斌，
6: 我们的定位是做磁源交易市场的信任底座，不是自己去卖产品，而是为了这个市场提供一个基础的设施，让交易双方能够高效安全的可信发生。
3: 新加坡哈希瑞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7: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东南亚、中亚，包括我们的东盟相关。我们在探讨如何把我们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这个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调用全球的算力，合规的调用，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3: 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以南沙作为核心承载区，推动穗港澳三地协同共建粤港澳数据合作先行区，系统构建设施、规则、载体、生态四位一体国际数据合作体系。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义超，
8: 事实上，共建穗港澳跨境数据通道与一体化算力底座，夯实三地数据硬联通，在规则上推进三地身份标准互认，破解数据流通制度堵点，在生态上整合三地产业科研优势，把湾区成熟方案向外输出，实现湾区深耕全球拓展。
3: 放眼全省，广东数据跨境流通已取得丰硕成果，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海数据跨境存验证业务累计落地 3.5 万笔，2026年上半年业务体量达前两年总和的12倍，横琴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各类企业超80家。接下来，广东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抓手，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联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
0: 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台报道。
3: 比赛项目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创新活力。比赛选手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智能传感部副部长袁凯欣，
9: 6到9个月的养殖周期内，这么长时间之内，它都是没有任何资产盘点和审计。

0: 计的方法了。以前呢，能够依赖这个经验来进行养殖，但是现在规模大了，它就必须要依赖这种数字化的工具来做科学养殖。
1: 比赛选手东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张娇磊，
2: 这次参赛项目主要是面向的对象是关于海洋风电，开发了一些新的海洋探测装备，来检测这种海洋共生结构的一些病害呀，包括来预警它在台风之前是否有一个倒塌的可能，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些依据，做一些准备，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本场复赛同期配套举办项目对接会，打通科创项目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超30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东莞松山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主管周德健，
3: 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以及机器人等赛道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顺德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负责人欧阳以标，
4: 博士后嘛，肯定要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因为金融嘛，服务行业就对这些产业还是要多点关注。
1: 楼下竞赛路演，楼上火热招聘。首场复赛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超50家单位现场引材，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广东海洋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石原，
5: 我们的招聘和参赛是双向进行的，我们一共有6个团队和个人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和这个海洋研究的赛道，然后这边招聘也是同步在进行2个流动站的博士后的招聘。
1: 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杨一斌，
6: 无论是我求学期间还是我以前工作期间，都是做农学方面的研究，那我肯定希望说继续往农学方面发展，在更好的平台然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1: 据介绍，本届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
7: 刚刚落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为岭南大地留下浓郁书香，紧随其后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正式启幕，接续书写湾区文化新篇。请听本台短评，潮涌湾区以文学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 如果说南国书香节重在阅读普及，那么大湾区文学周则聚焦创作、对话与对外传播，把岭南的文学力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为期8天，20多场活动轮番登场，汇聚粤港澳以及海内外作家学者，探讨文学的边界与无限可能。论坛抛出大文学观，直面 AI 时代写作的机遇与挑战，思考虚构与非虚构创作的融合路径，推动文学拥抱数字文明下的新大众文艺。尤为亮眼的是，本次文学周紧扣 APEC 中国年背景，开辟全新议题，探索从区域叙事走向国际对话，让文学成为心灵互通的过境通道，着力打造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湾区出海口。粤港澳文脉同根，文学是三地人心相通的文化纽带，它不是简单的地域文学概念，而是具备强大创造力的文化命题。从书香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湾区内部交融到面向世界交流，文学扎根岭南沃土，既回望本土文脉，又敞开开放胸襟。期待大湾区持续用好文学这把钥匙，讲好鲜活的湾区故事，让岭南声音跨越山海，实现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
8: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体式全方位展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新成果。本台报道，
1: 主会场活动以未来 AI 起来为理念，打造6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近40家参展单位。其中，灵智未来岛集中展示湾区前沿制造成果，人形机器人、低空无人机等科创设备悉数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智能科技。防灾安全岛借助 VR 设备，模拟各类灾害场景，向市民传授避险自救技能。广东省地震局工程师吴家贤，
9: 我们是希望通过小朋友们参与游戏的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些地震科普知识。
1: 在这里，前沿科技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 科普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

0: 了一颗创新的种子，为湾区科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本次启动仪式大咖云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带来高端科普分享，解读大国重器、生态科普等前沿内容，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课。广州市越秀区广中路小学学生徐楚轩，
1: 就是那个拔河的，它的那个原理很新奇，是我没有学到过的。这些讲故事类的我是特别喜欢的。
0: 本届科普嘉年华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同步设立五个地市分会场，把科普红利送到群众身边。东莞市后街湖景中学初二学生资明阳，
2: 希望以后学校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我去探索更多藏在课本之外的奇妙天地。
0: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龚文腾，
3: 来听这个科普讲座，请了专家来讲地质，还有科普了这个水母，这些都开阔了我的科学视野，让我对这个科学探索有更浓厚的兴趣。
4: 本台消息，今天起至六号，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举行，其中台湾特色馆聚集岛内22个县市，展示机械设备、农渔特产等。
5: 本台消息，2026中国互联网发展创新与投资大赛深圳正向全球发出征集。本届大赛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安全等十大赛道，全面覆盖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核心领域。自2020年落地深圳，大赛已累计吸引海内外2000多家互联网创新主体同台竞技，更汇聚了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深创投等20多家头部投资机构长期驻场。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15号。
4: 本台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昨天，广东广播电视台亚运前方报道团队举行出征仪式。本届亚运会，广东台派出43人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和全媒体记者前往日本报道。出征仪式现场同步亮相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是全球首辆无基站设计的转播车，按奥运会 A 类转播车标准打造，具备 4K、8K 超高清多讯道节目制作能力，并支持大小屏融合制作，多终端同步分发。奥运级别的制作团队搭载最先进的制播装备，将向世界展示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制播实力。重大赛事看直播，一键锁定广东台。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天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4: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生成，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
5: 新闻浏览，经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昨天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 4.9 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从改革成效看，初步实现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
4: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

0: 将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 香港特区昨天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市民可于尖沙咀、红磡等地欣赏。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唉，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这一刻，
7: 这一刻，
8: 这一刻，
9: 你需要我们，
10: 你需要我们。
1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